0: i60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新鲜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湖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供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好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特别的送给我们平台上，一位朋友马健啊，家里的这个老爷子是你老父亲吧？哈，生日快乐啊，那几位朋友也传来信息了，这位朋友强子说：“雨婷姐早上好，祝福你家人，还有交通广播全体主持人，国庆节快乐啊！希望呢，放一首歌祝福祖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节日快乐啊，繁荣昌盛。另外呢，这位圣手昆仑侠，我也看到了您的这个留言，他说也是希望呢听一首歌唱祖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好啊，同时呢都说到了这首歌。另外呢，刚才呢一位李李他在平台上还问我说，主持人能不能够把天气情况再介绍一下？好的，没问题呀。尤其是今天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呢是需要出行啊，了解一下啊，我们锦州这个区域内的天气。今天呢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1号的20点到2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在这儿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歌唱祖国。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8: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9: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三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0: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1: 港子大叔烤鹅，
12: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1: 港子大叔烤鹅，
12: 烤鹅鹅掌手撕兔，
10: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2: 来口水收一下喽。
10: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2: 港子大叔烤鹅。

那么国庆长假呢开始了，在这里呢要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交警部门的一些业务窗口啊，开展延时服务的这样的通告啊。为了满足呢国庆假期群众的办理交管业务的需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部分车架管业务窗口和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窗口呢开展延时服务啊。那首先介绍的是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管理所综合业务大厅，就大围子，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9点到15点开展延时服务啊，就是大围子车管所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9点到15点开展延时服务。另外呢，锦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罚站10月1号到3号也是每天的9点到15点开展延时服务。还有锦州高速车管所，就是京哈高速公路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10月1号到7号每天的9点到20点开展延时服务，可以办理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非锦州籍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暂无法办理啊。驾驶人体检呢，驾驶证期满换证啊，遗失补证啊，这样一些车架管业务，还有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就除了非锦州籍车辆那个，在10月1号到7号在高速车管所京哈高速公路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每天的9点到20点可以开展延时服务。好了，在这儿呢也感谢呢我们交警部门的忠心的守候啊，在假期的时候呢，他们还要呢进行这样的延时服务啊，也是呢一种便民的措施，辛苦了。另外呢，告诉大家严管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运车辆啊，这样的一些提示。首先呢，就是严管危化品运输车，还有呢严管校车，再有就是严管货车啊，严管面包车，还有机动车呢，必须要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摩托车、电车、骑乘人员必须要戴安全头盔，违法记分驾驶人必须要学习教育，还有就是机动车必须规范有序停放啊，再有机动车的司乘人员必须呢要使用安全带啊，这个呢是交警部门特意给大家的提示。还有就是我们喝酒就不开车啊，开车就不喝酒啊。其实酒驾呢一直呢是高压态势呢，是悬在我们各位司机头上的一根红线。但你看1到8月份我们仍然是查出了酒驾1792人，那饮酒驾驶1652人，醉驾是140人。嗯，在这些数字面前，仍然呢要给我们所有的交通人啊要敲醒警钟，我们的所有司机敲响警钟。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那么有一段路呢，也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就是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软基处理，还有风机沙路基拓宽试验。这个9月30号开工了，这就标志着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了。这要提醒我们各位行驶于高速公路方面的就是京哈高速公路的司机朋友，如果您走行这一段，要注意到这个有一个路面的改造工程哈。那这个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项目呢，起自哪儿呢？盘锦枢纽互通式立交，止于沈阳西收费站，途经了盘锦市盘山县、鞍山市台安县、沈阳市辽中区、铁西区、新民市于洪区，全长129.52公里。当然建成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提升京哈走廊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啊，缓解既有道路通行的压力，强化沈阳与沿线城市的联系，降低物流成本，带动沿线产业和旅游发展，对落实东北全面振兴国家战略，支撑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啊，这京哈高速公路呢是国家公路网规划当中7条首，这个应该说首都放射线之一哈，是东北地区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和进出关的重要通道啊。当然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京哈高速公路的它的重要的位置。再有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京哈高速公路盘锦至沈阳段这个改扩建工程现在呢已经开始启动了。那行驶于京哈高速公路需要通行这一段的司机朋友要特殊的留心注意。今天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那天安门广场呢也是举行了升旗升国旗仪式哈。虽然我们不能够到现场，但是呢通过电视画面我们看到在铿锵有力的步伐当中，国旗护卫队的队员们神态威严，眼神刚毅，伴随着雄壮而嘹亮的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作为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要泪目？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好了，现在8:2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啊。这个时候呢，逛石桥子早市的各位朋友啊，要特殊的注意。那么在国庆期间呢，前往石桥子早市的游客大幅增加。为了保证早市主要出入口和周边的道路畅通安全，交管部门决定从今天开始到7号，每天的5:30到9:30。啊，今天开始到7号，贯穿着11的黄金周，5:30到9:30，对向阳街、北宁路至北京路段，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至安达街路段，北镇路吴淞街至安达街路段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那交管部门呢会依据现场的情况决定当日解除封闭时间啊，这是交警支队呢特殊的一个临时啊封闭交通管理措施的公告。大家记住这个路段了吗？今天开始到7号，早晨的5:30到9:30，对于向阳街北宁路至北京路路段、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至安达街路路段、北镇路吴淞街至安达街路路段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当然了，交警部门也会依据现场的情况啊，决定当日解除封闭的时间，请大家来遵守。尤其是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锦州的朋友呢，会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呢大家严格遵守了。另外呢，为了这个欢迎啊各位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啊，度过这个国庆佳节，其实从中秋开始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免费停车的一些时段啊，国庆节也是如此啊，就是包括游览石桥子早市啊，包括临河夜市啊，这样一些朋友哈，来到我们这儿停车呢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告诉大家，就是北湖公园停车场是每天的5:30到9:30是免费开放的。你看刚才我介绍了交警部门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些地方，但是北湖公园停车场每天的5:30到9:30是免费开放的，所以赶赴石桥子早市的各位朋友啊，您可以安心停车，沉浸式的感受我们锦州清晨的烟火。那夜幕降临呢，大家又来到夜市了。临河夜市呢，周边啊，这个停车问题一直是挺集中的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告诉大家，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30到22:00这些停车场是免费开放的。外地游客呢，打卡我们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那这一次的免费开放呢，精准的锚定了早夜市人流的高峰时段，把这个闲置车位呢转化为公共便民资源啊，是我们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在这儿我们有一些提醒，请在免费时段内有序的停放车辆，因为它这个免费停车是有具体的时段的，不是全天的，所以呢请大家共同遵守，文明停车，来守护我们锦城烟火，舒心欢度国庆佳节。这位长心翠啊，他问了一下京哈高速公路呢转到丹西高速堵不堵车。目前呢，我们从交警部门啊，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堵车的一些提示啊什么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视为现在高速上还是挺畅通的。还有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行驶于这个京哈高速、丹西高速？如果有行驶的朋友，遇到哪里啊有一些车流不畅，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我们节目里提示。还有这位酒量说：“主持人怎么了？您说有事儿，您说话。”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斋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看到了，小杰凑给我照来一张图片，您这是告诉我什么？我看现场啊，停车秩序井然，这是哪里？石桥子早市周边吗？

0: 这位酒量朋友在问我说北极海是吧，我刚才我也打开了一下，现在呢我的手机显示的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目前呢正在升级维护当中啊，大家也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一看这个情况。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呢就打开广播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试一试云听，应该都可以来收听的。如果恰巧您正在车里边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呢，是更方便了啊。那么十一长假呢已经到来了。那关于呢这个假期的出行啊，还有景区的游览呢，公安机关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安全提示啊。就是国庆期间呢，铁路客流是高位运行的，为了保证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可以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车票的预售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呢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那购买车票的时候呢，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授权代售点等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啊，不要相信黄牛内部的折扣，什么 VIP 服务全能帮抢，或者是非正规代售。不要点击不明链接泄露验证码信息，私下呢转账验资，以防泄露个人信息或遭受财产损失。如果发现购票诈骗，立即报警。已经成功购票的旅客，请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前往车站，看清出发、中到车站和所乘的车次，避免因为交通拥堵、看错站名等原因耽误您的行程啊。另外呢，进站乘车的时候呢，要自觉地接受人身与行李安全的检查，严禁呢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质和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的物品进站上车。那对于携带的物品呢，限制携带的，比如说大容量的充电宝、花露水喷雾和指甲油啊，严格的遵守数量规定。如果不确定物品是否可以携带，可以提前通过12306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信息服务公告来查询一下。假期出行安全最重要，如果您带着老人儿童出行，全程要千扶看管，避免呢在人流当中走散，避免上下扶梯摔倒或者是掉落站台，可以在老人的儿童衣物里边放上联系卡，一旦走失可以立即向铁路的工作人员求助。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

0: 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好啊，那在这儿呢，保护鸟类资源啊。另外呢，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呢一些安全提示。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带老人儿童出行要注意迁扶啊。再有就是候车乘车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行李物品放在视线范围之内，特别是贵重的物品，比如说您的手机啊、钱包啊、笔记本电脑啊、身份证件啊等等，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另外，自觉遵守乘车秩序，配合实名制查验啊，不霸座、不占座、不酗酒姿势啊，车厢内不要大声的喧哗，共同维护文明的出行环境。嗯，再有就是禁烟的问题，一些喜欢吸烟的朋友，动车组是全列禁烟的，不要吸烟，这里边还包括电子烟。再有，如果旅途当中发现行李遗失啊、财务被盗、矛盾纠纷、突发疾病啊这样一些情况，立即联系列车乘警或者车站的民警，或者是铁路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报警电话来进行求助。

另外呢，乘飞机的各位朋友啊，重点提示的是啊，禁止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检查充电宝是否符合规定，具有3C 认证标志，具有3C 认证标志，经常乘飞机的朋友已经知道这个了啊。另外呢，您那个充电宝最好是能够新一点的，我感觉哈，充电宝还有锂电池只能够随身携带，包括您的雨伞啊，您乘飞机的时候只能够在包里边啊，不能够托运，乘机过程当中是禁止使用的。携带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核心部件乘机进京或者在京中转，请提前了解有关运输的需要。另外呢，各位朋友呢，提高防范意识啊，做好这个航站楼内候机啊，休息期间安全防护，谨防机票退改签等电信网络诈骗。航空公司呢，不会以航空延误、改签退费、行李异常、积分兑换等名义向旅客呢索要银行卡号啊、短信的验证码呀，或者要求旅客转账汇款、下载陌生的 APP、开启屏幕共享。上述行为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遇航班变动、退改签等问题，请直接通过航司官方 APP 官网或者是官方客服电话来进行核实，不要拨短信当中的陌生号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好吧，这样的一些安全提示啊，在这儿呢，就希望各位能够遵守吧啊，一切呢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首歌曲呢是这位幸福推荐的，他说推荐一首郭峰的《中国》吧，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好，刚才呢，我是为大家呢介绍了好多啊，就是在国庆期间的一些安全提示。

0: 同时呢，各位朋友呢，在十一期间呢，要去往呢各个景区啊，这样呢，各地景区呢也会迎来呢一个客流的高峰。那公安机关呢也是结合呢近期的治安形势，发布了景区游览的安全提示。稍后时间呢，我也会把这方面给大家做以提示。稍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的，那大家呢在景区当中啊，图一个安全有序舒心是吧？哎，这是我们的愿望。游览过程当中啊，各位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按照指定的线路游览，不要在设有危险警示标志的地方停留拍照啊摄像。游山的时候呢，按照顺序上下山路，涉水游玩要做好安全防护，不跨越隔离设施进入危险水域，不在水边追逐打闹。因为游客数量超过安全容量，景区呢采取暂停售票啊、暂缓进入等措施，那大家一定要理解和配合。另外呢，为了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不要前往未经开发的区域游玩，如遇困难或者是紧急情况，请随时向现场的执勤民警啊工作人员求助，或者及时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呢将会全力做好国庆假期景区的安保工作，强化巡逻防控，依法打击涉旅违法犯罪，切实维护文旅市场秩序和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好，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啊，通过铁路出行，通过呢飞机啊出行，包括呢水路啊，还有呢景区啊游玩，大家呢需要注意的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位朋友就说，大家呢保护鸟类啊，一定要给鸟类呢好的生存环境是吧，不能够过度的开发啊。是，这也是给我们每个城市呢也都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课题呀。

这位朋友呢署名叫渣渣灰，哈哈哈啊。这位朋友说，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愿祖国繁荣昌盛，愿我们都向阳生长。希望呢一首中国心送给我们所有的中华人，也送给远在异乡的一些华裔啊。嗯，好，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听一首我的中国心。嗯，好了，这个时候呢通过 FM 100.3 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在这儿呢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啊，您过节安康。嗯，哎，这个国庆假期出游啊，应该说呢特别的考验我们的这个膝盖啊，特别考验我们的脚底板。为啥呢？咱得用步量啊，即使呢您是坐着飞机去了，坐着高铁去了，是吧，哪怕是自驾游啊，自己坐着自己家的私家车去的，更多的时候还是要用脚步来丈量。那如果说途中呢出现了脚底剧痛或者是膝盖肿胀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应急的好方法呢？这个我们听听专家的一些介绍哈。为什么出现这些疼痛？那本质上是什么呢？软组织在短时间内被反复的牵拉，超出了它当前能够承受的强度，医学上就称为过度使用性损伤。疼了呢是歇歇就好，还有呢就是应该及时就医。怎么办对呢？如果说疼痛呢是酸胀沉重模糊，范围模糊，说不清哪一点疼，休息之后呢明显的缓解，活动之后呢反而舒服，没有肿胀啊发热呀弹响啊，两三天内明显的好转，那多半呢是普通的酸痛，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说疼痛是有明显的一个点，锐痛刺痛，晨起第一步最痛啊，或者是夜间痛醒，越休息越僵，某个动作必然诱发，比如说下楼梯啊，下蹲呢、啊、扭转呢、啊、还伴有肿胀发生发热呀，这个软腿呀、啊、关节卡住啊，这样一些情况，那就要尽快的就医了。哎，所以说呢为了咱们能去退休之后啊，咱们能够有一个好身体去旅游，平时啊一定要注意锻炼啊。那么以下两类人尤其要注意，刚才我们说的膝盖的损伤还有脚底板的损伤。第一个什么呢？平时几乎不运动，假期呢突然开启高强度暴走，由于肌肉和筋膜长期缺乏适应和储备，一下子呢就超过了负荷，很容易发生过度实用性损伤。第二是什么呢？40岁以上或者是已经有膝踝旧伤的人，关节缓冲能力下降了，同样的运动量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所以旅途当中呢疼了别硬扛啊，旅途当中如果遇到脚板刺痛膝盖肿，先别慌，别硬扛，要注意三件事儿，别继续加重，帮他消肿止痛，盯着变化决定要不要就医。嗯，如果急性期48小时以内优先冰敷，每次15到20分钟，每天3到5次，隔一层毛巾再接触皮肤啊。48到72小时之后肿胀趋于稳定，改用温热敷促进代谢吸收啊。如果是急性期，千万不要按啊揉啊搓呀，外力揉搓会加重组织出血，有可能让微小的撕裂更加的恶化。啊，那出现疼痛怎么办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我好容易来的，那我就得走啊。那专家说了，要停止长距离行走啊，一旦踩地无法承重，关节卡住伸不直，不要勉强走动，及时就医啊。另外假期出门前利用居家时间做一下下肢的力量训练，强化臀腿肌力，减少徒步受伤的概率。有啥呢？就是那个也是好多的那个媒体推荐的一些就是增

每组坚持数十秒，分次完成，做好出行前的热身准备。就所谓的抗阻运动是吧？抗阻运动不用大跑大跳，长距离的走啊跑啊，不用这样，在家里边借助一个墙面，我们就可以做。像臀桥在床上就可以做啊，但是要掌握正确的要领，不要呢让自己的肌肉牵拉疼痛。嗯，介绍几个暴走之后，通过几组动作，可以给腿脚回血的方法，足底筋膜拉伸啊。体肿可以体肿，就是提脚跟儿，也可以用冰矿泉水瓶来回滚动，让足底放松。晚上休息平卧的时候，垫起枕头，抬高下肢，让位置高于心脏，减轻下肢肿胀的沉重感。四条出行体力分配小贴士啊，拒绝平时不动，假期猛冲，把3万步拆成2天的5万步，远比一天冲3万步更好。每徒步60到90分钟，停下来休息5到10分钟。下山比上山更伤膝盖，建议下山步幅要小，膝盖微曲，必要时借助登山杖分散冲击力。不必要非要被什么打卡任务绑架，网红景点抵达之后啊，先坐下抬高下肢短暂休整，再继续逛吃逛玩。怎么样，大家呢听清没有哈，听清没有？哎，最近有一首歌挺火是吧，这一首《我喝了爱情的鹤顶红》。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看一下我们整个城市啊，现在路况呢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啊，城市的南端北端还都是很畅通，几座大桥非常非常的畅通，昨天新开通的南大桥非常非常的畅通啊，如果现在大家呢是南北通行，可以呢走一走啊新的南大桥。另外呢我现在看到的没有什么堵车的地儿哈，就是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叉路口的西侧位置，在解放路上稍稍有一点车哈，这是西向东方向解放路上有少量的车在聚集啊，少量的车啊。另外呢围绕着石桥子早市啊，这一沿线现在呢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啊，围绕着石桥子早市啊，这一沿线北京路啊，包括这个朝阳路啊，吴淞街啊，现在呢车辆聚集的还是非常的明显，还是非常的明显。其他位置呢我看现在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儿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石桥子早市，我看看啊，这交警的交通管制呢，临时的交通管制是到9:30，现在呢还没有解除呢。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向阳街北宁路至北京路路段，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至安达街路路段，北镇路吴淞街至安达街路路段，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当然交警也会依据现场情况决定当日解除封闭的时间啊。当然说了周边呢就是北湖公园的停车场这个在相应时段内还是有一个免费可以停放车辆的啊，所以呢大家就不要呢在管制这个区域内呢那个集中停车了啊。那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北湖公园停车场是每天的5:00到9:30免费开放啊，北湖公园停车场是每天的5:00到9:30免费开放啊，大家呢可以进去停车

哈。我看到现在呢，龙有云波啊，是提到了油价是吧？啊，油价对最近呢，又有调整，我没特别具体的看啊，这个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加油？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油价要涨，然后我加了，然后这一段时间我就没特别的关注啊。但是我知道最近几天呢是有动态的，一会儿我找一下，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发来。

这个今天早晨呢也了解到了一些新闻哈，跳水项目收官日，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了女子3米板的金牌，那练俊杰呢是夺得了男子10米跳台的金牌。至此呢，中国跳水队以10金4银2铜的佳绩再度实现金牌的包揽，亚运会历史金牌总数达到了100枚，可喜可贺。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是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那今天，也就是10月1号是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9枚金牌。日前呢，中央网信办呢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这样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啊，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还有编造冲突剧情这样一些问题。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邮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9月30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了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迹象。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9月30号18时31分，云南昆明市盘龙区附近发生4.3级左右地震，中国铁路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到发昆明列车，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9月29号，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这一次考察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等方面呢，是取得了多项既重要的进展。国庆期间，《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等10部影片上映，看来呢，足不出户啊，不外出旅游的各位朋友，在家里边就可以走入影院了。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48部提名作品，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85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获奖结果将在10月9号的颁奖典礼上揭晓。9月30号的20点到10月1号的20点，从全国天气走势来看，陕西的东南部、湖北的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云南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呢是有大暴雨的。好啦，简单的浏览了一下我了解到的一些最新的新闻。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刚才呢，一些朋友呢问到油价啊，问到油价，我说我这个最近两天我知道油价有变化啊。这位 LC 他说92号8.68，刚刚加完油哦。各个油站呢，这个还会略有区别是吧？您这是中石油的价格吗？嗯，好的，我不知道呢。那个龙友云波呀，您是具体呢问到这个，也不知道您车是加95号啊，还是92号啊？您还是柴油车呀？这个目前还不太知道哈。由我找一下啊，看看我们最近这个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有没有推送有关油价方面的消息？嗯。另外呢，这位诺他特别问到了车管所十一的安排啊，车管所十一的安排，就是这个车管部门，这个刚才我还真是特殊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车辆管理所，就是管理所，就是大围子那个车辆管理所的综合业务大厅，您是有业务要办理吗？10月1号到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三号，每天的9点到15点是开展延时服务的。啊，不知道您有什么业务去办理啊，就可以去办理。还有就是快储快维中心，就是交通事故的快储快维中心的处罚站，1号到3号也是9点到15点是开展延时服务的。再有就是高速车管所，就是京哈高速公路的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1号到7号每天的9点到20点开展延时服务啊。好了，诺，您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听到的话，那您可以按照这个时间去办理相应的业务。另外呢，关于调整白楼港等路口禁令标志及交通组织的通告啊，因为小凌和南大桥呢是昨天正式通车了嘛，交管部门呢即日起对大桥周边部分路口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重新的调整。首先，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就是我们所说的白楼港啊，白楼港将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的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好，我一边说，大家呢一边呢反映一下啊，就是白楼港的路口的西向东方向最南侧车道是原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大家看一下那个标志标线应该已经改过来了。再有就是临川路与中央南街的交叉路口恢复中央南街与临川路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交通标志，现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为每天的7点到18点30分。临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啊，恢复这个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交通标志，现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为每天的7点到18点30分。好，我刚才一边说，我特意说得很慢啊，就是方便各位司机朋友您呢脑袋当中的就是出现个影像，我们来这个反映一下啊，这样呢我们在出行白楼港的时候还有临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的时候大家呢就是注意这个标志标线的改变，还有就是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的这个改变啊，临川路与中央南街限时禁止左转这个是改变了啊，现在是每天的7点到18点30分，而白楼港还是全天啊限左的，这个大家不要搞混淆。怎么样，大家是否反应完毕呀？路上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通法规。

0: 这首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岁月如笔写春秋》来自河南三妹啊。在我们的平台上，一位朋友提到了油价的变化。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推送呢，在3天前有一个推送，说到的是油价调整的通知，说的是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啊，是10月15号的24点。按照预测，下次的汽柴油价格呢，将会下降每升0.16元至0.19元，下次油价调整或重新下跌啊，是预测了这样一个走势。
1: 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半世百年修。
0: 另外呢，随着南大桥的通车呀，那这个公交方面呢，也会呢有一些变化。各位经常乘坐公交车的朋友啊，那公交公司呢，近期将对6路、9路和113路等9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呢，恢复124路、135路和205路等6条公交线路运行南大桥。那各位朋友啊，要留意线路的走向、途经站点的变化，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首先，这个6路是光彩市场到延安路山东街这一个线路的啊，那这个呢，大家呢查看一下我们订阅号的推送啊，另外呢还有9路安居小区至金城玉兰山的这个线路，再有就是113路渤海大学至松坡园线路，这个路线呢都有优化，227路合并224路，227路撤销了224路，这个线路有优化，新开131路支线，撤销了221路公交车，新开了133路支线，撤销了132路公交车。另外呢，6条公交线路恢复南大桥通行，有什么呢？124路、135路、205路、208路、217路及世园专线，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行南大桥。具体的线路走向和站点设置，我们在推送当中都有具体的线路图，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在9月30号，也就是昨天我们订阅号的推送。高速公路的情况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因为国庆是属于高速公路的免费啊，一共7天，哪些时段车流比较集中，哪些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就是大致吧做了一些盘点。首先说免费的时间啊，10月1号的0点至10月7号的24点，免费车型呢是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时间计算是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的。这个通行道路呢，同一车型遵循呢同一类型车道进出原则，车辆在驶入和驶离高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使用相同类型的车道。预计呢，国庆期间啊，公众探亲呢、旅游出行需求旺盛，跨省长距离出行呢显著增多，小客车的自驾出行占比啊，较平日呢是有明显的提升。另外，整个假期期间，单日车流量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日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公众返程相对比较分散。车流高峰时段的一个预测啊，预计呢从9月30号的11号11点，9月30号的11点开始，车流量会持续攀升，到下午的17点达到最高峰。那假期呢，每日车流量呢呈 M 型双峰分布啊，也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15点至17点这两个时段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再有呢，重点关注路段，预计呢一些路段在高峰时段车流量比较大，可能发生车辆的缓行，请你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我们在推送当中啊，给大家呢有这个明确的图啊，大家可以这个看一下我们整个呢这个 图的一个分布啊。再有就是重点的关注这个收费站，比如沈阳站呢、桃仙站呢、本溪站呢、鞍山站呢、鲅鱼圈站呢、金州站、大连站呢、大连港站呢、丹东站呢、朱尔屯站呢啊等等等等哈，这些段预计呢出行压力会比较大。再有就是重点关注的服务区，预计呢下面服务区高峰时段容易呢趋于饱和，建议提前呢休整啊。比如说这个阜新的服务区、临海的服务区、盘锦的服务区，还有什么就是井泉的服务区、甘泉服务区、雄岳服务区、绥中服务区、三十里堡服务区等等吧，就这些服务区也容易呢出现饱和，建议提前规划休整，加油充电，错峰来出行。那这条推送呢是在昨天啊，9月30号。14:57，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推送，关于高速公路免费还有辽宁高速的出行指南，建议大家登录一下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查阅一下。

0: 100.3路况播。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看一下，现在我们整个城市应该说总体上还是畅通的啊。围绕着石桥子早市，我看呢，这个应该也是到马上要这个早市是不是要结束了？所以说呢，看到周边的道路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平静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几座大桥也都是很畅通，就是福德转盘西侧这个洛阳路啊、东侧洛阳路位置哈，洛阳路的东西两方向车辆呢有这个轻度的缓行。

看到呢，在平台上啊，这位朋友是 Nova 吗？这位朋友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叫您的名字啊？您是打出了公交车，看来您对公交车的线路呢是挺想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呢，您打出公交车这个链接呢，它不会出现啊。您需要呢自己翻看一下我们订阅号的推送啊，您有没有加上我们呀？啊，就像加一个朋友一样，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有一个蓝色的那种小浪花的图标，就是我们加上。然后您看，昨天的一个推送，看昨天的一个推送，就有关于锦州公交线路多条线路的优化调整，尤其是南大桥建成通车，所以呢，一些原来绕开南大桥行驶的公交车，这回呢又回归到南大桥来行驶了。因为涉及的线路吧非常多，我在这儿呢不能一一的和大家交流。那各位，您登录我们9月30号交通广播订阅号的推送，自己来查阅一下。里边也有关于国庆这7天啊高速公路方面出行的一些出行指南，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好，现在呢是9点38分，把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1号的20点到2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在这儿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刚才啊，我在前边简短的那个新闻部分和大家说过啊，关于那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享受呢贷款贴息了。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听一些比如说买家电啊，什么买手机，哎，都可以享受国补啊等等，是吧？这个我们享受到了实惠，作为买房子也可以享受国补了啊，最高节省利息近50000元啊。那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呢？能省多少呢？怎么办理呢？首先来说一下，同时要满足3个条件。这一次贴息政策呢是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呢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啊，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那根据通知呢，居民家庭啊需要同时符合3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这个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首套住房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新房二手房均可。第二呢，就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三呢，是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使用贷款购房买这个保障性住房的群体，国家已有相关政策支持的，这一次呢就不叠加享受了。举个例子啊，客户甲想在 A 城市购买一套二手房，建筑面积100平方，所购价格140万，符合 A 城市首套房贷款认定要求。根据贴息的条件，如果说客户甲在银行申请一笔二手房贷款，并且在2026年10月1号，就是今天啊，含今天后发放，就可以享受这一次财政贴息政策了。能省多少呢？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国家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商贷约3%的利率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那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假如购房人贷款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50000元。
以100万元贷款，30年期啊，等额本息3.05%的利息计算，月还款额大约4243元。由于贷款余额逐月递减，贴息额度在5年内补贴期内逐年减少，5个年度的补贴额分别为9861元、9565元、9277元、8998元和8727元，合计约4.6万元。啊，这个怎么办呢？开展这个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银行都可以办理，办理贴息的手续方便，购房人只要在签订贷款合同的时候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按月收取利息的时候，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里扣除贴息金额，就可以实现免申即享。银行呢，通过手机 APP 啊、手机短信这样一些相形式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啊，这就可以啦。但是啊，六大行已经发公告提醒防范诈骗。9月30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公告，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啊贴息服务。六大行呢还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银行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消费者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银行不会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人员代为办理。这个政策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实施期限暂定1年。好吧，这都是和我们生活呢也是密切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也是带着大家啊，就算一起了解一下。

主题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看到了啊，央视新闻刚刚发布的，就是十月开始啊，有一些新规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首先，这第一条就是我刚刚和大家说到的，我国呢将对居民购房贷款实施贴息。再有呢，就是还有什么呢？关于呢对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要取得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啊。还有就是儿童座椅电子功能新国标实施了，就在今天，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呢，还涵盖了什么低电量的提示、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这样一些关键功能要求。再有就是多类行为当事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就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从今天开始正式施行。还有就是新版的再生纸浆国标实施，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等啊。从源头上保证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还有电子坐便器、电热毯执行新版的3C 认证标准啊，把这个家电大类各种产品共用一个规则的模式，转为每种产品独立编制认证实施规则的精细化管理方式。另外，在北京实施了一个什么呢？举报重大违法行为最高奖100万元。这个是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今天开始正式施行啊。举报违反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啊、药品啊、医疗器械、化妆品啊、特种设备、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查实啊，最高可获100万元的奖励。在上海呢，42县违产检查全额纳入到医保了啊。上海的医保新政落地，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违产检查费用纳入到医保全额支付啊，产检免费之外，此外呢，上海医保新政还将分娩住院合规费用纳入到全额报销了。广东外卖餐食未封口，消费者有权拒收。就是这个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配送服务或者委托第三方提供配送服务的，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啊、餐具、饮具啊和包装材料，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没有按规定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或者封口损坏的，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好，这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啊，十月开始这些新规啊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当然有一些呢是区域性的啊。

好，刚才我们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特别点了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我的中国心》。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那我们的共和国迎来了它77周年的生日。从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到如今的繁荣昌盛，77年的风雨兼程，77

生日快乐，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好了，今天这一时段雨婷的主持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也祝您阖家团圆，节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0: 吉宁。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天慈。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啊，神州大地繁花似锦，金秋锦州山河晴朗。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同时呢，也祝愿每一位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国庆快乐，万事顺遂。
1: 是你的生
0: 此时此刻的锦州城，晴空万里，秋风和煦，这样舒适的好天气恰逢呢举国欢庆的好日子。那么接下来的这个10点钟到13点这3个小时，由天慈呢陪伴着大家度过国庆小长假。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市是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今天白天这个气温呢整体还是比较高的啊，早晚比较凉，但是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温度还是非常舒适的，也非常适宜呢大家到户外去走一走。那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晴天，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今天真的是天气特别的好，晴空通透，视野呢也非常的棒，特别适合呢这个家人一起呀、去户外游玩啊、打卡呀，或者是近郊来出行，这种短途的出游就非常适合了。但是提醒大家，这种金秋昼夜是温差非常大的，白天呢是这种很舒适的一个暖阳，但是早晚哈这个凉意十足。大家如果说您是不开车骑电动车的朋友呢，那早晚一定要多穿一点，我觉得穿羽绒服都是不为过的。外出呢，大家也一定要随身备好这个外套啊，小开衫也可以，可以里边少穿一点，外边多穿一点，是吧？穿个厚外套，热了咱们就脱。那么老人和小朋友呢，也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了。那今天呢是国庆首日，这个路面上的车流啊，也是这个包括人流都是大幅的增加的。那么咱们市区的像这个景区啊、商圈，包括主干道的车流量，在这个时候呢也是逐步的在增加啊。那么大家如果是自驾出游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的路线，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同时呢要注意文明礼让，安全出行，不负这样的好天气，不负国庆的好假期。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路面上的这个出行情况。我们先看看铁北地区，目前这个时候呢在松坡路上，松坡路新制街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另外呢是在这个重庆路和广州街的交汇处啊，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也是排队缓行。那桥洞方面呢，这个时候人民街双洞是畅通的，云飞街双洞这个时候压力要大一点。首先我们看到在利民街北京路西向东方向车辆非常多，就是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北门的位置。另外利民街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与北京路的交汇处，车辆的尾部呢已经排到了重庆路段了。还有就是在这个云飞街这个陵园转盘的位置，现在转盘这儿车辆也是比较多，那看来今天这个去纪念馆参观的人还是不少的，这块的车流是比较大。另外我们看到在安达街重庆路，在这个安达街上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啊。另外再看看咱们主城区啊，这各条干道，和平路，目前和平路锦华街，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缓行的。另外在上海路段人民街至锦华街啊，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密集啊，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尾部排到了锦华街这儿。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富阴港，富阴港现在南向北方向从解放路一直排到了富康路在以南的位置。福德转盘这儿还是因为这个修路啊有施工，所以说转盘在洛阳路段东西双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我们再看看中央大街，中央大街现在还是大老港西向东这个位置车辆是比较多。再看看这边没有问题，云飞街沿线呢整体的情况今天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我们再看看东边，东边这个时候车辆比较多的就是在南阳路后生街由东向西，还有呢就是广州街啊，广州街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的南北双向，尤其是由南向北这一段的车辆是非常多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到，哎，今天还多了一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东御天喜的这个门前解放东路这儿，由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呢在爱尔眼科门前，这个也算是西向东啊，这是一个 Y 字形的路口，这一块车辆也是非常多啊，都排队缓行。桥南地区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桥面，今天桥面啊几座大桥这个时候都是非常好走的，南大桥也比较畅通，但是南大桥呢在这个南侧眼桥的位置，就是在临川路中央南街，目前这一段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临川路上的东向西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啊。然后中央南街没有问题，云飞南街呢目前这个情况是在科技路段北向南方向车辆是排队缓行。我们再看看这个万达周边、博大周边啊，目前这一段还是比较好，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大家出行在路上啊，如果说您遇到任何的交通问题，哪块不好走啊，或者高速上有什么情况，您都可以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和大家来共享这个出行的信息。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啊，这是来自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演唱的。那在这个时段呢，大家也可以把您想送给祖国的祝福，包括您想点的这个歌曲，都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都会满足大家的需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祝福祖国》。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祝福祖国》，真是每听一遍都听不够。那么在这个国庆这一天呢，全国多地都开启了国庆灯光秀，还有主题花海升旗庆典活动，大街小巷呢也是红旗飘扬，满目的中国红，这种浓浓的家国氛围感拉满。而各地的市民呢也纷纷的走出家门来打卡盛世中国，致敬美好山河。今天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无论是说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边，在我们的视频里边，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都可以秀出你对祖国的爱。

金志文的这首歌演唱的特别的有气势，我的祖国。我也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来了留言，首先呢是这个风起云涌，他说呀，这天赐国庆节快乐，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好，还有呢 Brett Green 也说啦，他说 Hello 天赐老师，节日好，坚守岗位辛苦了，点播一首我的中国心啊，送给我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祝大家呢国庆快乐，假期愉快，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住。还有呢，草莓兔这个时候应该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在出行是吧，他说想怎么样举报一下高速公路上走应急车道的车。这个我们也是时常能够遇见哈，但这种行为真的是特别的不妥当啊。还有呢，这位朋友我看看发来了什么消息，他说的是啊，还是草莓兔说现在啊这个锦富高速应急车道上全是加塞儿的车辆，这个时候这个富锦高速行驶的怎么样，不通畅吗？是有缓行或者是有堵车的情况吗？怎么都是这个加塞儿的车辆呢？

刚才呢，草莓兔说到这个富锦高速上面，这应急车道全是加塞儿的车辆。然后呢，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富锦高速这个情况，现在通车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说呢，想要这个举报一下在高速上走应急车道的车。这个首先呢，就是说，最重要的、最安全的一个前提哈，说您要想举报的话，这个司机绝对是不能够说边开车边拿手机这个拍摄的。可以说是这个草莓，您可以是在副驾驶，这个由副驾的乘客来拍摄，或者说呢，用你们这个行车记录仪，来这个记录视频，当然还有严禁把车停在这个应急车道上来拍照取证，否则咱们自己也是违法的，对不对？那么，可以通过这样几个渠道，首先呢，可以在这个交管12123的这个平台上，你可以打开这个服务中心，里边有一个违法举报或者是意见反馈，然后选择违法地点，然后他的违法行为呢，你可以选择这个非紧急情况，在这个高速应急车道行驶，然后呢，把这个你们的这个视频或者照片提交上去啊，填写一下时间、地点、车牌号啊，这是实名提交的。还有就是这个可以在这个辽宁交警或者是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上边你可以根据这个指引，然后搜索一下，查找这个交通违法随手拍的一个入口，然后根据他的这个指引呢，上传一下你的证据啊，填写信息来提交。但这个提示是必须是要实名举报的哈，还要留下联系电话，因为交警呢会核实举报人这个信息，我们是保密的啊。但是还有就是恶意虚假举报，这个是会承担责任的啊，这是也是要提前告诉给大家。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才 Bright Green 在我们的平台上点播的一首《我的中国心》，是要送给所有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祝大家呢假期愉快，国庆快乐。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张明敏老师的这一首《我的中国心》。

0: 这一首歌曲是刚才 Brad Green 点播给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我的中国心》，还有呢就是磊也发来了这个留言，他说呢，这磊的留言一直都是特别的长哈。他说：“天慈，国庆快乐！今天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77岁华诞，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繁荣昌盛。那么在向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人民警察、军人、医务人员、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机场车站员工，还有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新闻记者、燃气电力工程建设者致敬啊！说你们辛苦了。想听阎维维老师的一首《强军战歌》，并且说到说明年呢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啊，也希望用这首歌呢对可爱的军人们致敬啊。也说呢这个为了大家的这个假期的安全，军人们也是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这样的时间，为了保家卫国啊，同时呢还要向即将退伍的军人们致敬，感谢你们为保家卫国做出的贡献啊！我们谢谢磊啊，能够特别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为基本上是全覆盖了哈，各个工种全覆盖了，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份节日祝福。那么磊你点的这一首阎维文老师的《强军战歌》呢，我们将在10:30广告之后再来为您来播出啊，还有几秒钟马上就到广告的时间了。
1: 在心里的血，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0: 好，这个时候10:30，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出行情况。这个车辆最多的呢，还是属大楼岗的西向东方向。目前东向西呢，从山西街到中央大街，也是排队缓行的，并且延伸到了大楼岗的这个东侧的位置。还有呢，就是富阴岗由南向北方向，这个时候车辆也是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上海路段，上海路的人民街到锦华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就是在这个儿童公园南门的位置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些路段此时此刻的车比较多呢？这个时候还是解放路广州街这一段，广州街这一段车辆多一点。还有呢，就是贵州街解放路由南向北这一段的车排的也是比较满，这都是和这个修路是有关系的。铁北地区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广州街和这个重庆路的交汇处啊，这个时候应该是过火车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都是在排队缓行啊。这等一会儿火车就过去了。然后铁北目前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周边这个压力是缓解了，然后北京路上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世英街上海路到金源路这一段，这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缓行的。几座大桥目前来看都是畅通的，有一个位置是在临川路武汉街由东向西，目前这个车流的尾部呢已经排到了中央南街上了，这是临川路上啊。还有就是在市府路中央南街啊，这是我们新闻媒体集团的门前哈，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一段也是缓行的，包括南向北这个时候的车流量也上来了。还有就是在云飞南街科技路由北向南这一段也是排队缓行，这是这一段的路况啊，其他路段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大家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这个时候正在路上开车，遇到任何的交通问题，哪里不好走，哪里堵车，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大家来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这个播放的就是磊刚才点的这一首阎维文老师的《强军战歌》，然后《战斗辽宁队》啊，您点的这个想点一首胡夏的《那些年》可以吗？可以啊，点什么歌曲都可以啊，我们就是按照咱们时间的先后顺序，您先排队啊，下一首就是了，先听这一首《强军战歌》。

这首歌呢，1分54秒，相对来说短一点，但在前一段我们都在短视频当中都关注到这首歌了哈，特别的火，而且呢，有好多的小朋友都对这首歌上瘾了啊，都开始来学唱这首歌曲《强军战歌》。

就是就这首歌为什么大伙儿就是越听越愿意听呢？一遍都听不够，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歌词非常的简洁，很口语化，也特别适合大伙儿一起来学习。这歌词没有那种很晦涩、很这个华丽的词藻，然后它的这个句式很短哈，然后对仗也比较工整，而且这个节奏，我们听这个阎维维老师演唱的，就是铿锵有力哈。其实如果说大伙儿能够一起合唱这首歌，是最好不过了。然后这首歌呢，我们就说，它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一个新时代的军旅的进行曲。我们看到听到这个歌词非常的质朴，但是很豪迈，这也是紧扣了强军的这个使命。而且我们听到这歌曲展现的就是咱们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神风貌，同时呢也抒发我们军人保家卫国、敢于决胜疆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信念啊，真的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感染力和时代的力量。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听这个战斗辽宁队哈、点播的这一首胡夏的《那些年》，可以啊。接下来听这首歌，然后还有两位朋友呢，点播的歌曲，我们一会儿再来给大家来播放，然后来读您的消息啊。接下来来听这一首《那些年》。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微信公众平台上，桑洛说：“天赐好，国庆快乐啊！”点播一首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这个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啊！祝这个祖国生日快乐，是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桑洛点播的周深带来的《心同此愿》，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还有张愣愣啊，也是想点歌曲，包括这个《风起云涌》，我们稍后来给两位播出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心同此愿》。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同此愿》啊，来自周深，这是一首新时代的家国主题歌啊。这歌名呢，其实也是取自“人同此心，心同此愿”，这个意思呢，就是亿万中华儿女怀着共同的心愿，致敬先辈，礼赞山河，祝福祖国。在群福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平台上张愣愣点播一首歌曲，他说呢想听这个《飞驰人生三》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啊，就是沈腾演唱的那个版本，没有问题，安排啊。还有风起云涌呢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个林俊杰金莎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你是在怀念夏天吗？说要送给大家是吧？还有磊说了，说这个天赐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还是不能回听回看，是的，这个现在呢还是处于这个升级的这个系统升级系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想要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比如收音机啊，这个磊家里边一定是有的，或者说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啊。并且提到了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占用应急车道阻碍救援，是的没错，这就是之前草莓兔说的那个事儿是吧。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永远不回头》啊，《飞驰人生三》的电影插曲。

之后呢还有像这个咿呀咿呀一江点播歌曲，还有莫潇湘和栀子花，三位的点播歌曲呢应该就是在11点下一个时段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给三位来播放了啊，大家还是在收音机旁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呢还有2分40秒就要结束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天慈。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听了好多这个很庄重的经典的红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呢，我们可以换一种很轻松很惬意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来听一听这些比较适合出行在路上或者说居家休闲比较好听啊，或者比较适合大家团聚很温柔又治愈的这些歌曲，可以承包大家这个国庆的好心情的这样的一些歌。那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一牙一牙一江，他点说这个要点一个《秋天不回来》，秋天还没过去呢。莫潇湘说想点。

首王菲的《如愿》，说这一首爱国歌曲最近很火，好的，都会为您安排。还有栀子花说，他说你好，可以点一首贺一航的《听说你当初找过我吗》？没有问题。贺一航的歌都非常好听哈，只是近期呢，我们这个他出现的比较少啊。我们接下来就按照顺序来听这一首《秋天不回来》，这是王强的一首很经典的一首老歌。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来自王强的这一首《秋天不回来》。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节的打开方式是什么样的呢？您是选择这个出游，还是选择宅在家里边呢？啊，是吧？这国庆假期的两种快乐，其实不管你怎么选择，一种就是属于这种奔赴山水，出门看风景；另一种呢，就属于是宅在家里面来休整，可能是睡到自然醒，或者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做一顿美食。那么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出游党还是属于宅家党呢？可以来聊一聊你假期的安排。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如愿》啊，这是莫潇湘点播的歌曲。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啊，《如愿》这一首首很经典的旋律，也是穿过岁月温暖人心。我们说，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又有朋友发来消息啊，L 说这个卡。这是您是想购买我们的什么东西吗？啊，回复了一个字。还有坦诚说呢，主持人点播一首《莫忙》啊，送给大家，祝愿大家国庆快乐，玩得开心。好的，没问题。那稍后呢，我们先来听刚才栀子花要点播的一首，这是贺一航的《听说你当初找过我吗》啊，这一首找过我，找过我。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栀子花点播的一首贺一航的《听说你当初找过我》。根据这首歌，其实根据大家点播的歌曲，基本上就能够猜透大家此时此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哈，坦诚点播的这首歌是说呢，是希望祝愿大家哈，国庆快乐，玩得开心，好啊。不知道坦诚此时此刻您是在出行的路上还是宅在家里呢？他要点播一首《莫忙》，这首《莫忙》不知道您想听的是谁的版本啊？大家也可以说在点播的时候呢，把歌曲和您想要听到的是哪位歌手他的作品都可以打出来，我们听听这一首，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11:20，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来播出几则通告啊。第一个呢是关于十一假期石桥子早市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这个呢是根据旅游平台预测信息反馈，2026年国庆节期间前往石桥子早市的游客将大幅增加。那为了保障早市主要出入口以及周边道路的顺畅安全，交管部门呢决定在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的5:30到9:30，对向阳街北宁路至北京路段、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至安达街段，还有北镇路吴淞街至安达阶段，采取呢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交管部门将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啊，决定当日解除封闭的时间。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呢，就是关于国庆假期部分交管业务窗口继续开展延时服务的通告。那么为了满足国庆假期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需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部分车驾管业务窗口和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窗口开展延时服务。具体如下，第一个是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综合业务大厅，就是大雷子啊，这是10月1号至3号每天早上9:00至下午3:00开展延时服务。第二个呢是锦州市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罚站，那么在10月1号到3号也是每天早上的9:00到下午3:00开展延时服务。第三个呢是锦州高速车管所，这就是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在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的9:00到晚上8:00开展延时服务，那可办理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但是括弧啊，非锦州籍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也这个业务是暂时无法办理的啊。还可以办理什么呢？像驾驶人的体检、驾驶证期满换证啊、遗失补证这样的车驾管业务是可以办的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消息。第三个呢是关于国庆节期间暂停车管所延时服务的通告。那为了保障公安业务数据安全，进一步优化车管所服务环境，临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10月1号到7号就是国庆节期间，那么对智能化平台以及车管所业务服务大厅进行升级改造。那么施工期间呢，将会进行这个断电施工、数据切割还有设备调试的这个施工作业。那么为了保障这个数据的安全，现将暂停延时服务相关事项告知如下。第一个就是暂停时间是在10月1号到7号暂停车管所节假日延时便民服务。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办理指引，那么升级改造期间线下延时业务是暂停办理的，那么群众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办理机动车年检、违法处理、变更机动车车主联系方式的线上啊可办事项。第三个就是恢复时间，这是从10月8号起车管所所有窗口业务全面恢复办理。这个是临海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啊的一个消息。第四个，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关于调整白楼港路口这个禁令标志以及交通组织的一个通告。那么小林和南大桥呢是在昨天正式通车的，交管部门呢即日起对大桥周边的部分路口还有路段的这个交通组织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调整。第一个大家要记好，就是白楼港啊南京路云飞街路口，将这个南京路与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啊这个原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带右转车道啊，又能直行又可以右转，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呢就是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这个路口恢复临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交通标志。也就是说这个南桥我们开通了，这个时候呢临川路中央南街南北双向是限时禁止咱们左转的啊，那禁止左转弯的时间呢就是每天早上的7:00到晚上6:30，这是第二个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大家发来的消息。这位朋友就是一个小笑脸儿，他说呢你好，想点播一首这个北京欢迎你，是这个2008年奥运版的，祝祖国繁荣昌盛。哎呀，这样一首歌在前几天的时间还是点播率挺高的啊，因为大家都在怀念这一位歌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给您听哪一首哪个版本的呢？我想一下，给您听哪一个版本的呢？我们前几天一直听到的就是刘欢老师的这个版本，我们今天听一听这个华语群星版的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时间11:31，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铁北地区，这个时候呢是在人民街重庆路啊，铁北港西向东的方向，是在这个路口的东侧位置，这一段的车稍微多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门前重庆路上由东向西这一段也是缓行。那么在重庆路广州街，这个时候东西双向我们看到都是有这车辆在排队的。再看一下市中心啊，这个时候在站前的位置，站前延安路上，延安路山西街东西双向，还有呢就是由南向北这一段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和平路锦华街，这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排长队。还有就是在上海路上儿童公园门前东西双向车流压力都比较大啊。我们再关注到的就是，哎呀，这个时候大楼港四个方向还都比较堵车啊。尤其呢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到是在大楼港的西侧位置东西双向，还有呢由北向南方向这一段车辆尾部排到了宜昌路上啊。那么南向北方向呢尾部也到了南宁路上。山西街这个时候也不怎么好走，解放路山西街南向北车辆也是排得挺长的，尾部已经过了南宁路，快要到达洛阳路段了。还有就是洛阳路福德转盘这个东西双向周边啊，车辆也是比较密集的。我们再关注到的就是在云飞街洛阳路北向南方向，这个时候车辆尾部也是过了南宁路再往北的位置了。现在这个咱们老城区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在南京路广州街西向东的方向，这一段目前也是排长队，车辆尾部呢过了印染街，快要到达贵州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还有就是这个松坡路中环东路这一块，我们看到是西向东方向也是一个小长队的情况。这是市中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桥南地区，桥南今天几座大桥都没有问题，目前呢车辆比较多的还要数灵川路中央南街，一个是西向东的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就是由南向北从桥面上下来的车也比较多，从市府路段到这个灵川路段再以南。那么武汉街灵川路也是东向西这一段车辆也是排队缓行。再有就是科技路云飞南街北向南这一段的车辆也不少。我们再看看灵溪大街这一边的情况怎么样。灵溪大街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其他路段没有什么问题，这是目前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那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又来发了消息，我们看看辽宁战这个战斗辽宁队哈，他说呢，这时候这位朋友现在已经在这个这是高速上吗？他说呢，从锦州东一直到盘锦这个路段挺畅通啊，谢谢您。说这个交通广播的信号一直都有，多好呀！这个从路上边开车边听我们的广播，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又叫做带着音乐去旅行啊，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送给今天所有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这首歌啊是咱们锦州的原创歌曲，名字叫做《每当国歌响起》。这首歌我们先来听，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来鉴赏一下哈，来听这一首《每当国歌响起》。

大家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咱们锦州的原创歌曲《每当国歌响起》。这首歌呢是以歌咏志哈、啊，抒怀这个家国情怀，然后以声传情来诉赤子眷恋，满城的中国红。我们共同来祝福我们的祖国华诞，愿山河锦绣，繁荣昌盛。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每当国歌响起》。这首歌呢，大家以后再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就知道是咱们锦州的一首原创的歌曲了。这个作词呢是张翠老师，作曲呢是左坚老师和柏林老师。那借着这首歌和刚才我们对祖国的这个祝福，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想起这样的一首歌曲。

每一次国旗升起，每一刻全力的守护，每一次奔赴星辰大海，这些都是我们中华儿女最朴素的爱和祝福。所以说，在今天，让我们在10月1号国庆节这一天，一起来向我们的祖国告白：我爱你，中国。其实最动人的告白都藏在这一举一动的赤诚里边，它也是每一次我们用心的守护，也是我们每一颗心都向着你。

其实我觉得最动人的告白就是，想到你就会心安，我们念到你就觉得很骄傲，是用一腔热血来许下的这种守护万家平安的承诺。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我和我的祖国》。

11:48啊，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度过国庆呢？是在路上啊，自驾出游，还是说在景区里边在游玩打卡，还是说在家里边悠闲的躺平陪伴着家人呢？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也和大家随时的来分享。其实我们的国庆呢不用奔赴远方，有暖阳，有清风，有陪伴，有好歌，这就是最好的时光。那么现在想起的这首歌呢，来自张杰，这一首《震乾坤》。这首歌呢是2026的新晋热血战歌，大气磅礴，其实特别适配这个今天国庆这种昂扬的氛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风芒出

微信公众平台上，高东海说：“北极海新视听是不是看不了啊？”对，现在还看不了，暂时看不了啊。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说呢，可以通过这个云听 APP 来听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镇乾坤》。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首歌啊，我觉得不必多说，大家一听这个旋律就知道。叫什么名字，是谁演唱的，这也算作是全网的一首热门的老歌新唱了啊，这个氛围感也是给大家拉满。

0: 好，时间来到11:58:52，我们这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这个就是停车免费啦啊！这是国庆油锦州早市夜市周边停车场呢，为大家分时段的敞开来用。那么这个国庆这个节假日呢，石桥子早市的周边啊，您要想这个去玩的话，然后停车这一位难求怎么办呢？咱们这个海通实业呢，在节假日给大家开放了4处的停车场，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分时段的免费啊来停车。但是这个时间呢，它是有固定的这个点儿的，大家要记好。如果说您要去这个早市买菜的话，可以呢把车停到这个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免费的时间是在早上5点到9:30。然后如果说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停夜市的话呢，有3个地点：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和百货 B 座，时间呢都是在晚上5:30到10:00，几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啊，大家记好，马上来到12点。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0: 吉宁。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他

这个小曲子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你好 ，Taxi。Hey, baby。各位好，我是天慈。节假日来临呢，当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合家欢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群人依旧手握方向盘，穿梭在咱们锦州的大街小巷，迎着朝阳，伴着夜色，接送咱们每一位出行的市民。你们就是这座城市流动的温暖的风景。

寒来暑往，风雨无阻，这个小小的出租车也是承载着万家出行，当然也承载着你们一家人的期盼啊。在这儿呢，我们要感谢每一位的哥的姐为我们大家的这个付出还有坚守，那么也祝愿全体的的哥的姐呢，在这样的国庆假期能够呢节日快乐，也祝你们行车平安，一路顺畅，订单丰盈，劳逸结合，阖家幸福。同时呢，也祝我们的的哥的姐出车平安，收车平安，每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归家。

那在今天你好 Taxi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呢，大家还是可以发送啊您已经录制好的歌曲来分享给我们大家，在电波当中把您的歌声呢传递四方啊。我们哪位的哥的姐有这个演唱好的录制好的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时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歌曲。那今天首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相信这首歌大家都听过，我觉得这首歌也比较适合今天的这种气氛吧，来听这一首《当》。

这首歌多么适合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来听啊，特别的有感觉。那接下来，我觉得这首歌呢，我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在城市里边奔波在路上的每一位的哥和的姐啊，因为你们手握方向盘，日夜穿梭在咱们锦城的这个大街小巷，车轮滚滚载负着这个每一位乘客到达目的地，同时你们也承载着自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期盼。那么道路有风雨，当然也有万家灯。生活，我们希望呢，您每一次出发都是一路平安的，每一趟收车呢都能够平安回到属于自己温暖的家。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是送给所有的的哥的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是我的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柯《日子》，12:18，这个时候大家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出行在外面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同来留言。那同时呢，在这个时段12:18一直到13:00，大家同样呢还是可以来点歌送祝福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谢谢你的爱》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翻唱的版本。

12:23，这个时候呢，看到今天的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好，气温呢也非常的舒适宜人。今天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2度，这个阳光此时呢也是比较温柔的，特别的适合我们到户外去散步，然后呢野餐打卡或者是城市漫步都可以。大家真的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小长假，这样一个好天气，好好的呢感受一下咱们锦州这座城市的美好，享受一下这样难得的一个假期的时光。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江刚才呢也是想要点播歌曲，哈，说呢想要点播这个，看一下，说点播一首这个《英雄战歌》，然后我跟他说呀，我说这个在上一时间段已经播放过了，已经有朋友这个点播过了，他说想换一首这个《梅花三弄》行不行？当然可以，没问题，我们稍后呢来给您播放。还有就是 Bright Green，Green 今天也是休息是不是？他说中午好，继续主持辛苦了，可以再次点歌吗？冲着就您是我们的老听友，而且呢每一次节目都特别的支持。还有呢，您在我的这个1003说天气的短视频当中，也经常的给我评论，给我点赞，我必须给你这样一个特权，可以再次点歌啊！想点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感谢天赐老师，不客气，以后就称呼天赐就可以啊，老师谈不上。好的，没问题啊。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咱们先听大江这位朋友点播的这一首歌《梅花三弄》，然后我们再半点路况之后，再来为 Green 来播放歌曲，好吗？接下来来听这一首《梅花三弄》。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大江这位朋友点播的一首歌，12:29还有30秒的时间呢，进入到下一时段的这个定时路况。那我们今天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是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晴天，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12:31，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这个出行情况。现在呢，路面上交通拥堵的这个路段更加的多了啊。我们还是给大家梳理一下，先看一下铁北地区。目前这个时候呢，是在这个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门前，由东向西这一段的车辆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在汉口街和重庆路的交汇处，这是由北向南方向车辆排队缓行，桥动方面都是顺畅的。我们看到在延安路上啊，站前的这个位置，和中央大街的交汇处，目前东西双向压力都是比较大，尤其是由东向西。那么在山西街延安路由南向北这一段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尾部已经过了和平路段了。然后我们再看大楼港，这个时候还是四个方向的车都不少，尤其体现在大楼港的西向东，还有就是在大楼港的南侧南北双向，就锦绣前城门前这一段车辆是非常多的。洛阳路福德转盘啊，东西向车辆也不少，排队缓行。云飞街这个时候整体的情况都是比较好的，包括白楼港这儿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城区中央这个东部，我们看到在八一公园附近，还是在广州街上南向北方向车辆是缓行的。还有就是解放路子东街西向东这一段，目前今天这一段一直还是车辆比较多，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几座大桥，目前都是非常畅通的。桥南地区呢，目前我们看到在万达门前、万达的北门、科技路上西向东方向压力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学院路这个是福州街，学院路福州街现在是三个方向车都不少，一个是由东向西到昆明街这一段，就是万达的南门，还有呢就是在福州街学院路的南北双向，目前这一段的车流量也是很大的。再有我们看一下中央南街，今天中央南街这个尤其是在与临川路的交汇处哈，这车辆一直都是比较繁忙啊。临川路武汉街到中央南街这一段东向西，还有市府路中央南街南北双向，这回可能是南桥开通了，中央南街开始忙碌起来了。云飞南街呀，还有云飞街，真的是可以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了。还有我们看到在大悲路口，这是由南 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多，都是排队缓行的，这是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明说了，他说主持人阿姨好，我是4年级的小朋友，今天是国庆节，我想点一首《童心向党》。阿姨说没问题啊，一会儿一定给你安排。你的前面还有一首歌，然后呢还有强子也是发来了消息，我们稍后再读。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right Green 点播的这一首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伍思凯。

好，听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接下来想起的这首歌就是这位4年级的小朋友点播的一首《同心向党》。

好嘞，这是一首《童心向党》，是一位4年级的小朋友点播的歌曲。这会儿留言还有点多啊，还有17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歌曲都能不能够这给大家播送出去。那接下来到了强子，他说：“听词中午好，祝你及这个交通广播的全体主持人以及家人们都节日快乐。说呢，想听一首这个《我和我的祖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和我的祖国》呢，我们在今天，10点钟的那个时段也已经播出过了。那这样，我给您改成《我爱你中国》怎么样？这首歌呢，今天还没有听过，然后也是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准备当中的啊。现在想起《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后面还有《往事回忆》，还有这个谢明瑞都想点歌，是不是？稍后等一下啊。

接下来想起的这首歌，这是往事回忆点播的。他说呢，我也想点一首歌，可以吗？歌名是《我来自某个小村小镇》啊。

看到往事回忆说了，谢谢美女主持人，祝你11国庆快乐啊！同时也把这样的祝福送给你，也送给我们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谢明瑞点播的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还有呢，不骄不躁，他说：“你好，主持人，想问一下，昨天晚上这个雨刷时刻，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中奖了？是不是？我已经把您的这个车牌号呢发送给这个晚高峰的主持人了。稍后等一下他的回复，然后我再回复给您，好吧？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谢明瑞的这一首歌《山峰山峰等等我》。”

好嘞，听过了这首歌，现在是不是不欠大家歌曲了？每个人点播的都给大家播出了，是吧？12点马上来到57分了，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呢，还能最后再听一首歌曲就结束了今天上午对大家的陪伴了。那么最后呢，我选择的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男生版的这首歌曲，我还没有听过这个飘摇男生版的，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怎么样？这是来自大头针。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01分，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跟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天我们说一说《因为爱情》这首歌，王菲、陈奕迅的合唱深入人心，当年作为电影主题曲火遍全国，唱出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后来在歌手舞台，齐豫邀请毛不易同台翻唱改编，褪去了厚重沧桑，多了温柔纯粹。两种爱情诠释，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满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1988年，张雨生发表了励志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拼搏者。恰逢高考，把这首歌送给莘莘学子，星光不负赶路人，愿你们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一举高中，前程似锦。

0: 丁哥哥，丁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吗？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熟悉的旋律背后总有一些创作故事。1998年，李翊君率先发行了《沙漠寂寞》，唱出爱情里孤单执着的心事。后来这段旋律被琼瑶看中，重新填词做成了《雨蝶》，用作经典古装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哪一首歌更贴近你的心呢？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0: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对于这首《大约在冬季》，朋友们更熟悉的是齐秦的版本，唱得热烈又坦荡，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而哥哥张国荣的粤语版《别话》，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温柔含蓄，深情都藏在了轻声细语里。一个浓烈直白，一个温柔内敛，两版各有风情，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望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你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1: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这是一首藏着两个男人心事的歌，也是刘德华唱了30多年的歌。1993年，作曲人徐嘉良在逛夜市的时候，见到人群中有人落寞伫立，望着街头的情侣，他有感而发，哼出了旋律。华仔拿到音乐样片，想起自己爱而不能说的经历，而林振强的词精准地戳中了这份克制。当时因为觉得曲风太俗，没有当主打歌，谁料到这首歌火到成了刘德华演唱会的保留曲目。这份想爱不敢说的遗憾，你有过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1: 他口中有梦想不。

0: 晚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4: 着急，
3: 车钥匙丢了，
4: 上火，
3: 手机找不着了，
4: 要了命了。
3: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4: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3: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4: 3215670，
3: 急你。

0: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其实在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7:01，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在10月1号，十月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的国庆节，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各位问好，我是牧童，感谢我们大家伙在这个时间依旧能够锁定 FM100.3， 继续一路同行。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呢，为各位来关注一下啊，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如何？目前来首先关注到城区南侧，目前的城区的南侧各个路面目前通行的状况都是比较不错的，大家伙可以放心的择路行驶了。当然，南向北方向呢，我们刚刚通车的新南桥、小林和南大桥，目前南向北方向是有一小段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排到了城区北侧的引桥处啊，引桥处的下桥处，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多多注意。另外呢，为我们关注到的就是此刻南京路，目前南京路山西街这个位置也是有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依旧为各位来梳理目前来关注到的云飞街，目前云飞街解放路这个路段呢，是车队南向北方向排过南宁路，提示一下大家。此时此刻的中央大街，目前中央大街从洛阳路一直到这个解放路啊，这个南向北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中央大街与解放路交汇处，目前北向南方向啊，也是在这个路口处排队，排到了此时此刻的宜昌路，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一定要多多留意了。城区综合来看啊，这个中央大街的车型案例啊，南北双向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家伙呢还是合理的可以绕行一下。城区的东侧依旧是在广州街、解放路、南京路这个区间，因为有这个施工修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通行的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们大家呢还是根据您的出行计划啊，这个择路绕行一下吧。城区的北侧，为各位关注到此时此刻重庆路，可能呢在重庆路的东端是有这个火车通过的，所以这个时间呢，目前重庆路广州街这个位置车比较的集中，大家伙一定要多多留意东向西这个方向。好了，整点路面上通行状况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随地留言，有您想了解的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的第一天有什么想点播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我们一起来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来自林俊杰街道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把这首歌呢送给此时此刻啊所有在街路上行驶的每一位朋友。林俊杰街道。

痴情我步步高。

0: 刚刚这样的一首来自王菲的《主角》啊，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都在关注到此时此刻这个路面的通行状况究竟怎么样。另外呢，就是有朋友在问这两天天气情况。今日呢，牧童给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是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4度。那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晚间啊，这个天气的温度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寒冷一些的。我们大家伙呢，也是注意一下防寒保暖的工作，一定要做到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好了，刚才在耳边响起的旋律来自《爱情信息》嘛，这样的一首歌手，郭靖啊演绎的一个作品。17:24，在这样的一个此刻，应该是夕阳西下的这样的一个晚间时光吧，来为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吧。此时此刻呢，想要走这个新南桥的朋友们啊，目前呢跟各位关注到的南向北方向啊，是在市府路上有一小段呢是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快要到科技路上了啊，所以说大家呢也是南北回城的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另外呢，在这个时间明显能够感受得到啊，就是在这个回城的从南到北回城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关注到的就是大北港目前这个位置啊，南广路，也是有南向北方向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城面上目前来看，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啊，大家伙呢可以放心的行驶。除了在南桥南向北下桥这个位置，以及南桥这个庄大街南京路交汇这个路口，目前呢是有车辆集中的一个情况。解放路沿线解放路朝阳大街目前这个位置路口四个方向车都比较的集中，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云飞街解放路啊，目前南向北方向也是如此，要提示一下大家。还有呢，就是在广州街啊，广州街解放路这个位置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如此。
1: 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
0: 目前来看呢，城区北侧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相对来说呢，值得我们关注到的点位呢，也就只有在人民街重庆路这个位置的东向西这个方向啊，会有一小段车辆排队等登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伙呢也是要多多注意。
1: 叹息又怎么为难，你这小小不回答，说笑不。
0: 好，接下来在耳边响起的来自歌手温岚的一首《同手同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17:26，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我是牧童，陪伴各位假期第一天。

0: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
2: 您正在

这样的一段很温暖的旋律，来自歌手梁静茹的一首情歌。可能很多朋友呢有听过这样的旋律，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听过这个歌，但并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不管怎样，今天在我们十一国庆节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牧童在这样的时间陪伴各位，和大家呢一起在分享音乐、分享故事，同时也期待大家与我分享的同时，陪伴各位一路同行。接下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我先设置一个悬念吧。歌手的名字呢，可能很小众，但我相信，一旦大家听了这样的一个旋律和演绎之后，你一定会记得这样的一个版本、这样的一段旋律、这样的一个嗓音和这样的一位歌手。这首歌很多朋友都听过，别问我是谁。当然这个版本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没有听过的。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牧童陪伴各位，别问我是谁。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知锦州想便捷，欢迎大家能够第一时间下载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17点，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您正在

好的，时间来到了17:53了，在这样的时间呢，为各位来关注一下吧。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怎么样呢？城区的南侧目前呢，通行状况还是依旧不错，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各个桥的桥面上呢，目前呢也都表现良好，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啊选择您任何一条你想要走的这样的一条。不管是南北通行的这样一条道啊，哪条道都可以。着重为各位关注一下啊，目前城区的中部，目前的中央大街、云飞街、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个区间呢，通行的压力还是有的。我们大家呢，在这个位置，还是要多多留意、多多注意的啊。就是可能这儿也是比较热闹。另外呢，就是此刻着重为大家关注到的是人民街。目前的人民街解放路到洛阳路这个区间，包括转盘，南北双向啊都不好走。大家呀，如果说您有这个出行计划，途经此处的话，您自己啊酌情考虑一下。除此之外呢，为各位关注到的就是目前啊城区。中央大街宜昌路这个区间的北向南方向车特别的多啊，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尤其的多啊，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大家您就可以这个猜测到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路面通行状况。城区北侧目前呢是在重庆路啊，应该是那个重庆路夜市那个位置吧啊，大家呢也是多多注意一下啊，看得出来，这个比较热闹的这几个区域啊，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啊，大家伙呢可能宵夜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包括晚间这个时间出去就餐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也确实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呢，有很多的路段车也都比较的多，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呢也是有这个路面。施工整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希望我们大家在假期期间平安出行，一路顺风。当然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在高速上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啊。看到这个，对吧？你胆量大来京哈，有很多朋友在京哈上可能不大好走。在这儿还是跟大伙说一下，如果您有自驾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了解一下您自己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它的通行状况究竟如何。好，17:55，接下来来自陈小春的一首《开始懂了》送给大家。懂得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好的，时间来到18点整，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11家。

假期期间通过电波问候我们此刻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无论是我们一直以来支持我们节目的我们本地的咱们的老乡，还是在假期期间来到咱们大美锦州的我们每一位外地的朋友，在这儿锦州欢迎各位。来吧，根据呢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况，跟大家伙通报一下，关于十一假期，石桥子早市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0: 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1: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0: Let's go!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年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明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0: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朋，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

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

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任性，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轻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上回书又说到了贾宋玉，那说这个贾宋玉究竟他姓字名谁，他究竟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要帮着宋玉，他怎么和宋玉长得一模一样呢？而他的年岁72岁，比宋玉大51岁，这是个谜。那不单说宋玉现在不清楚，那许多江湖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海外神魔贾宋玉。您别着急，这慢慢的这些事儿就都会说清楚。现在刚拐道姑在擂台上向马清风宋玉挑战，一清子孟道长上去了15个照面就败了。宋玉来见贾宋玉，往前这一跪，贾宋玉瞧瞧他，小子，我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想帮帮你忙，不过你们这事儿整得可挺大着呀，勒死谭台镜，惹出钢拐道姑，跟着你们都能把那空空和尚给整出来。算了，既然我要帮你忙，那我就帮到底，你在这儿别出头，我到擂台上去见见那老姑子。宋玉一听，哎呀，谢谢贾大哥，谢谢贾大哥。老先生玉贡心里边很担忧，哎，我说老贾呀，你看这宋玉管贾宋玉叫贾大哥，他呢也就顺这茬管贾宋玉叫老贾。老贾呀，依我之见，这钢拐道姑还是得罪不起呀，得罪他就是得罪他爹空空和尚，本来咱们还另有对手，咱们那个对手那就够厉害的了，再得罪着黄山派，你说。宋玉在旁边一听，老先生啊，你可别阻止我贾大哥上台，他要不上去那我就玩完了，再者说谁也不知道有贾大哥这么个人，就即便他得罪谁也是我宋玉得罪的，让他们找我算账啊，是不是？贾宋玉一听，得了，你呀别说了，老先生，我意已决，你就跟宋玉一起在暗中瞧着，我上台去见钢拐。贾宋玉说完话转身就往外走，老先生他阻止不了贾宋玉，这次从海外进中原他是个陪同，贾宋玉那是主角，现在贾宋玉做主要上台打擂。可是贾宋玉来到擂台切近，跟镇擂官周化一一讲要标明挂号上台斗这道姑，呼啦一下子那两边看台就都乱套了。古林那面那没有想到宋玉有这么大胆子，他敢上台斗仙姑，那西看台这面的马清

风，吓了一跳。宋玉上台斗钢拐，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吗？有去无回呀、啊！你怎么着你也斗不过人家呀、啊？马清风他们本来想，宋玉可能把那老先生玉工。

0: 告诉大徒弟范德范仲本。去，把宋玉叫上来，让他回看台。范德腾就跳下去了，把贾宋玉拦住了。宋玉，师父让你回看台。贾宋玉就明白马清风对他担心。
1: 哎呀，怎么在你们心目当中，这个钢拐道姑就天下无敌了吗？我现在觉得呀，浑身都是劲儿，我就要跟他比划比划。
0: 范德把脸往下一撂，宋玉，师傅的话你都不听了，快回看台。范德是大师哥嘛，他这么一训斥着宋玉，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是海外神魔贾宋玉。贾宋玉没理他这茬。
1: 周老道，给没给我写上名呢？
2: 写上了，写上了是写上了。
0: 周化一那意思，你真上台呀、啊？你这么聪明的宋玉怎么能吃这亏呢？可是就见了贾宋玉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斜刺里插，是飞上擂台，哗！这可了不得了。贾宋玉站的这个地方距离擂台少说也得有一丈五，擂台就一丈多高，就这宋玉就斜着就飞上去了，这份轻功是震世骇俗，你就是成了名的那些老剑客也未必有这一手。那说宋玉就那身份能使出这一手轻功来，不可思议。他们还不知道呢，那贾宋玉穿的那个宝鞋，那两边带钢板的，上秤一腰也是20来斤重啊，要光脚丫子要往上穿的话，那穿的更高，唰就上来，噔噔就落到钢拐道姑前边了。钢拐道姑也让贾宋玉这一手给闹得直发愣，心说这宋玉还真有两下子，就别的方面的功夫不行，就这一手说得过去呀。宋玉，你终于上台领死了。贾宋玉那可不像宋玉他们那些人，跟钢拐道姑还要客气几句，只要说和说和何为贵。贾宋玉身怀绝技，从武学上他就不在乎这老姑子，再一想老姑子所作所为他还瞧不上眼，他的眼光和道姑就盯在一起了，眼睛对眼睛。彭丹云，你摆着擂台就不对，你认为你的师哥让我给勒死了，你们屈听话，其实你那师哥他保着富明王，这叫助纣为虐，以天下人为敌，也别说我应该把他勒死，谁逮着都应该把他勒死。你一个出家人，你跑到军前还设摆复仇擂，教主劝你你也不听，把道袍还脱了，还要还俗，你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你要想活你就滚下去，不然你就进招。甭这贾宋玉再动手，就这几句话都快把这钢拐道姑啊给气死了。钢拐道姑身子直抖，但是紧跟着就镇静下来了，他定力到家，稳住心神。就见钢拐仰面冲天喊了一声师哥，师哥呀，师妹，我要杀宋玉给你报仇，给你祭奠亡灵了。你就看钢拐道姑这样，好像这宋玉在他面前那么站着就跟死人似的了，就说他只要抬手

宋玉就得死。这时候两面看台，看台底下还有很多人，暗中还引着一些人，这眼光都盯着钢拐和这贾宋玉，鸦雀无声。钢拐道姑这么仰天说着话，贾宋玉就站在他面前两步远，就仰脸瞧着他，挡着他。突然间钢拐道姑往前一窜身，身如电发，拐杖就抡下来了，呜，直砸贾宋玉的顶梁。按说正常招数上来讲，贾宋玉应该赶紧往两边闪，或者往后跳，往后跳不太适宜，再往后跳到台边了，那这一闪就掉台底下去了，就输了。可是贾宋玉既没往两边闪，也没向后退，而是没动。哎呦，这可把马清风吓死了，你这拐杖砸在脑袋上，把他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呀，你这受得了吗？说时迟那时快，这拐杖啪，可眼瞧这拐就给贾宋玉挨在顶梁上了。贾宋玉把自己这右胳膊这右臂往上一抬，用这胳膊架拐，其实啊就这么架拐也危险，那不把胳膊砸断，砸断完了这脑袋也保不住啊。可是里边啊有一个巧招，一般人还真发现不了，因为动作太快。贾松用胳膊往上架，他不是用胳膊平着往上架，而是斜着往上一磕，就把钢拐那个力道给化解开了一多半，然后一反腕子，啪，把钢拐头抓住了，向怀里一裸，运用内力一抖腕子撒手，砰的一下，贾宋玉是劈手抓住钢拐头，然后借物传功，就借着钢拐这个拐把自己内力传过去，来震钢拐道姑那个手，让他撒手。钢拐就觉得自己这手不是攥着这个钢拐的这个把了，而是攥着个小炸弹，啪一下子，这钢拐那手指就一痛，差点就撒手扔拐。可是不撒手，那对方攥着那个拐杖头还来回抖动呢，自己那手指就有点攥不住了。可是就在此时，猛然间贾宋玉听得背后恶风不闪，原来冷血杀手阮浩也一看贾宋玉上台要逗他的姐姐，他在东看台上就坐不住了，心里边发毛，说因为啥弄不清楚，他就跟着下看台，站在擂台旁边。他抬头往上看着，见贾松玉把这拐着头一抓住，他急了，也甭管累归不累归了，突然间上去亮出三文剑，唰就是一剑，贾松玉连头都没回，拿耳朵这么一听就知道是宝剑刺来，那说能听出来是宝剑刺来，那得分谁的耳朵。贾宋玉随着他的老恩师在海外学艺，耳音练到什么程度，说如闻草鸣之声若惊雷耳，就听着那小草虫滋滋滋滋一叫唤，那耳朵听那声音就好像打雷似的，轰轰轰直响。你说那耳朵给好使到什么程度吧？那说背后是用刀砍来的，还是用剑刺来的，还是用锤砸来的，那声音是略有不同的呀。那也就得是海外神魔贾宋玉这个武功才能听出来对方使的

0: 什么兵刃，刺的是什么位置。他把身子那么一转，倒踢紫金冠，啪就是一脚。这一脚正给阮浩也踢软肋上，而且贾松玉穿的是宝鞋，里边带着钢板，就好像是一个气锤给阮浩也砸在这个肋巴上似的。噗，哎呀，肉连人带劲是飞下擂台，横着踹起来呀、啊，有一丈多，啪嚓往下的吧一落，阮浩也一声吭哧，嗯，是人事不行。这一下子乱了营了。东看台那边许多人往台下蹦，他们陆军大帅搁台上掉下来，那还了得了。马清风、江南三侠，这些人等也都被贾宋玉这种武学给惊呆了。哎呀，宋玉搁哪儿学的这手功夫？就刚才这一脚，没见他使过呀。神了！你看这贾松玉本来啊，这叫胜了。可是他们还都为贾松玉担心，这快快下台吧！这刚才贾松玉踢了阮浩也这一脚，刚拐道姑呢就缓解了一下，他把拐杖就又夺回来了。回头再一看，他的师弟阮浩也倒在地下，许多人都围过去。虽然他恨宋玉，但是他更担心阮浩也。犹豫了一下，冲宋玉一指：“你在台上挡着我。”贾宋玉瞧瞧他，愣愣一笑：“哼，钢拐，你说什么时候斗我，我都可以奉陪。”钢拐道姑没工夫再跟他说话，赶紧跳下台。浩爷，浩爷你怎么样？这时候周化一也跑过来了：“
1: 我快赏恩，我瞧瞧。哎呦哎呦，阮元帅你行行，阮元帅呀，你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吧？你要死了可就麻烦了。”
0: 这些人一听这是什么话，他不吉利。钢拐道姑用手扒拉扒拉他：“我看浩爷没什么危险，您别着急。”
1: 那是啊，他有威严了，这古林不黄摊子了吗？这
0: 大伙儿一听这话，越说越不着道。好，闪开。钢拐道姑拉住阮浩爷的手，一扣他虎口穴，这一刺激，阮浩爷醒过来了。阮浩爷睁眼一看，钢拐道姑就在他面前，拉着他的手关切地瞧着他，他眼泪淌下来了。他知道自己呀、啊、挨了宋玉一脚，都没法说这人丢到什么程度了，那是堂堂黄山名剑偷着下手上台袭击宋玉，让一个20出头的无能的宋玉给踢到台下轰过去了，那还有脸活着吗？不单说自己把自己人丢了，把黄山派的人都丢了，也丢尽了古林的人。想给师兄谭台镜报仇，这仇他不好报啊！百感交集，眼泪淌下来了。钢拐道姑瞧他这样，挺心疼。他并没有因为阮浩爷的武功不如宋玉高他埋怨，而且他从内心里和阮浩也就更亲近，因为阮浩也这么丢丑，那是为杀宋玉嘛，只要想杀宋玉，那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浩爷，宋玉他捡了一招便宜，你不要往心里去，人有失机，马有漏蹄嘛。姐姐，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亲手杀了他。这时候就听周化一在前面的喊呢：“
2: 今天散擂了，不打了，大家回去各自休息，明天早晨再次开擂。”
0: 周化一他一看贾宋玉捡了便宜了，赶紧散泪，这也算帮宋玉，不然的话刚拐道姑再上台，宋玉小命必包然。他这才喊散泪。马清风一听散泪，心中高兴了，哎呀，这周化一散泪散得及时，不然的话下边怎么个打法啊，快快把宋玉叫起来。贾松玉一听散累了，那自己在台上站着就没必要了，转身下台。这时候很多人就围上来了，主要都是这些小弟兄，正是三雄、江南二小、范德，啊，这围过来。宋玉，你武功怎么这么高啊？哎呀，宋师哥，你能不能把那一脚那功夫交给我？贾松玉一听，得了，我没工夫跟你们啰嗦，我赶紧把宋玉换回来。哎，我肚子疼，我先解个手。二小一听啊，宋师哥，那我们陪您去啊。贾松玉听，怎么我解手还有人陪着，那能行吗？哎，不行，我你们陪着我解不好。贾松玉到暗中把宋玉给换出来，宋玉还想给贾松玉磕头，贾松玉看得快去吧，你那边都等着您呢。宋玉一回来，这个时候三清教主张鹤成还有马清风、江南三侠、一清子孟道长、天下第一刀范英，这些老一辈的人物也都在看台上下来了，这就呼啦一下把宋玉给围上了。马清风很激动，宋玉，是你力挽狂澜呐！天下第一刀范英也发自内心的冲着宋玉一挑大指，宋玉好轻功，好内功。张化成瞧着宋玉，心里也在想，过去我只以为这小子脑袋够用，遇事反应机敏，但是怎么也没有猜测得到他的武功竟能如此出众。不怪这小子吹他叫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呀。有两下，张化成也是频频的向宋玉点手致意。宋玉一看，这没什么没什么，我一看刚拐我太来气了，我一急眼把他拐杖就抓住了，然后一脚把阮浩也就踢下去了。大家放心，刚拐道姑以后要再上台我一个人包了。宋玉借着茬他就吹，哎，这些人还就信。大家请张化成到军营做客。天黑了，阮浩也等人回古林苍松岭见富明王禀报这打擂的情况。刚拐道姑领着他这几个弟子还在炉棚里休息。吃罢晚饭，弟子们都躺下了，可是刚拐道姑睡不着，他在他的里间儿把那轴画又打开挂在了墙上，注目观瞧。那这幅画是刚拐道姑亲手所画的他师兄澹台镜，他画的传神。这澹台镜威风凛凛，背后插了一对吴王宝钩，二目是炯炯有神。刚拐道姑看着画像，想到还没给师兄报得了仇，杀得了那个宋玉，心中一难受，眼泪涌上来了，围着眼圈直绕。道姑不知道啊，就在这时候，打他那个炉棚后窗户外边，有一个人正在悄悄的往里看。这个人一看到刚拐道姑难过的样子，眼泪涌上来，还用手轻轻地擦，这个人心里就难受了。心想，看来只有我亲自出手才可杀掉宋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刚拐道姑彭丹云晚上睡不着觉，在炉棚之内思念他的师兄澹台镜。 越想越难过，眼泪淌下来了。可他不知道，就在这时候，打这个炉棚的窗户外边，有一个人正偷偷的往里边看。这个人一看到刚拐道姑哭了，是暗恨宋玉，心想，就冲仙姑落泪，我是一定要杀死宋玉。你要问了，这个人是谁呀？怎么刚拐道姑一哭，他就要杀宋玉呢？他跟刚拐道姑什么关系？那杀宋玉，那可非同小可，他能杀得了宋玉吗？哎，您别着急，咱马上啊，就要说到这个人的来龙去脉。现在还要回过头来讲一讲这个没鼻子道士周化一。现在周化一在古林山上，他的那个府里边啊，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来回直折个，跟烙那个饼子似的。要说他怎么也睡不着觉，呵，这道士啊，现在心里边啊特别的为难，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好抉择。原来在白天的时候，宋玉看到他，就跟他说了一句：“我父亲的事儿就拜托仙长了。”啊，宋玉的父亲宋世和大侠被阮浩野他们抓住，是压在山上啊。周化一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宋玉请他救宋大侠。从白天时候一直到现在都半夜了，他脑子里边啊就转悠这个事儿，呵，他就翻过来掉过去这么想啊，
1: 你说我救不救呢？我要救吧，万一要让古林的人发现了，我这脑袋就得落地。可是我要不救，过三过五呢，阮浩野他们真要把宋大侠杀了，那宋玉也就会恨我，那以后不得报复我呀。如果我要是真冒点风险把宋大侠救下来，我可就把马清风宋玉交下了，就算以后他们打胜了仗，攻破了古林，把这山上杀得孩牙不剩，最后都得留我这条性命。思来想去，把牙一咬，将心一横，救人。都快过半夜了，周华一打他这个床上爬起来了，骑着咔嚓把这衣服穿好，带上宝剑，想了一想，他用一块青布把整个的脸面都蒙上了，顺着后门出来，没走他这个家的前院门，而是奔着后墙这儿跳出来，趁着夜色遮身，就直接够奔冷血杀手阮浩野的元帅府。宋大侠现在就被压在阮浩野的府上，那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往这边压，周化一还跟着一块去压的，所以说他清楚，现在阮浩野是刚刚睡着了觉。这阮浩野在擂台上让贾宋玉给击中一招，那差点没踢成重伤。回到古林山上以后吃点药，可是这身体还是非常的乏累，倒在床上想了一想马清风宋玉这些对手，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了就是做噩梦，不是梦到他的师兄谭台经，就是梦着这马清风宋玉他们，这是烂套了。阮浩也睡觉，他手下的人可都很精神，神手大将李仙李蒙玉，烟云飘渺登云剑欧阳焕，青烟绿柳花明剑随风随云线，在一起啊就商议着那明天打擂怎么个打法。宋玉宋光明曾经在擂台上亮那么一手，
0: 显示出来极强的功力。咱们要碰着宋玉，能不能胜过他？怎么能杀了他？那这些人呢，一想起宋玉来，那就睡不着，越唠越精神。就在这时候，周化一就来到了阮浩野陆军大帅府的后墙外，噌的一下子往起蹦，胳膊肘挂墙头，向里观看。他一瞧，这后院有站岗的，来回走动。那要说平时他到这地方来，那大摇大摆，可是现在啊，那不行了，他十分隐蔽。他在这个墙头上趴了一会儿，就见那个站岗的呀，慢慢奔里面走去了。唰，他一学身子，跳到这个院墙里边，向下蹲身，用这个黑影啊掩住身躯，贴着墙边往前绕，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绕前边去了。他就摸到了一个房屋的外边，这小房屋那并不高大，哎，比前边的正厅要矬下来呀一大块，可是这小房子盖的呀挺结实，这个门用大铁锁锁着。周化一清楚，宋氏和宋大侠就被关押在这个房屋之内。他绕到后边来了，后边有个小窗户，是上支下宅的，那古时的那个窗户下边的半截是固定着，上边一推那就能推开。周化一他把耳朵就贴在这个窗户边往里听，就听到里边有微弱的呼吸声。里边有人，肯定是宋大侠了。他把博门窍户的小扁子掏出来，顺着窗缝插进去。他拨，里边有窗滑啊，他这一拨，嘣嘣嘣，拨开了。用手一推窗户，身子先往前那么一探，使了一招鱼跃，噌，是跳进房屋，一挥身，慢慢把窗户又关上了。此时宋氏和大侠被上下绑绳紧捆着，在屋的那个角落里靠着，浑身都是血。他挨了阮浩也好几剑，流了许多血，这些人也没给他吃药，也没给他包扎，现在失血过多，是脸色惨白，浑身无力，也别说还捆绑着，就不捆绑着他也跑不了。宋世和被压在这儿以后，他就感觉到自己是难以活着离开古林了，说自己死不怕，唯一他的担忧的那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宋玉。说自己死了之后，宋玉清风这些人攻打古林吉凶如何呀？再者，古林的大帅黄山名剑澹台镜是宋玉亲手勒死的，就即便清风宋玉他们能够打破古林擒住富明王，可是那黄山派却跟宋玉那没完没了啊，江湖上讲的是冤冤相报，那是黄山派，那有好几千名练武术的，这些人要给这澹台镜报仇，那你说宋玉还有好吗？越想越担忧，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宋大侠疼儿子呀，伤势这么重，可是他脑子里边还在想着这个事情，是难以入睡。哎，忽然间就听着这个窗棂一响，嘎吱吱吧嗒，窗户开了，唰进了个人。凭宋大侠的经验，他判断有人来救自己。那这黑灯瞎火的，有人偷着跳进来，肯定是救自己来的。
1: 是儿子宋玉吗？
0: 不像。那他了解自己儿子呀，宋玉没这身功夫。你看这周花一往里一跳，那轻功不错呀，挺好的身手，宋玉可达不到这样。那莫非是马清风？宋大侠想着，还没等看清呢，周化一就来到他身边，把这嘴唇子就对准他的耳门子。
1: 宋大侠，你别喊，你别叫，我来救你来了。
0: 周化一没有鼻子，一说话漏风，扶囊扶囊的。可是这也是一个特点，宋世和一听。宋大侠听出来了，这是古林的那个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
1: 哎，
0: 他是古林复明王手下的古宫之臣，他这鼻子还是我儿子给削下去的，那他跟我们爷们儿这仇也深了，怎么现在来要救我？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说前来戏弄我，跟我开个玩笑，不像啊！你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可是他救我也没有道理呀。哦，他还让我别喊别叫。算了，那我就先不吱声，来个顺水推舟。宋大侠点点头，周花一拉着他往起这一拽，摁哑黄亮宝剑上下这么一划了。把这几道绳子都给他划了断了。
1: 宋大侠，我扶着你顺着窗户出去。
0: 谢谢，
1: 别多说话。
0: 这周华一那心呢，他把蹦蹦蹦蹦都蹦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他就怕被别人察觉发现。他搀扶着宋大侠来到窗边，他一个手搀着，另一只手就摘这窗户往起那么一拖。周化一就向上一拖窗户的同时，他这个脸儿也正好对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当时就如同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眼前一发花，胸膛直发热，双腿一发软，向后那么一退身子，差点就栽倒在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周化一如此恐惧。原来周化一看到了在窗户外边站着的一个人，这个人年岁在70开外，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鬓发洁白。可是这么大的年岁了，显现出来精气十足，那两只眼睛就好像天空当中两颗星斗，闪闪发光，穿着一身灰衣，在身背后插着一对吴王宝钩。这不是别人呐，正是前一阵被宋玉和马清风联手致死的古林前任大帅，一盖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您说这周化一能不害怕吗？啊，冒着这个风险救宋大侠，让人家给堵在这地方了，而且外边站着的还是死了的谭台镜，也别说他还要救人，这么往出跑，就算不救人，冷个丁碰着个死人活了，这玩意也得吓一跳啊。宋大侠这时候啊，他昏昏沉沉，两眼模模糊糊，就觉着周华一向后一退身子往下那么一倒，就坠得他也一个趔趄。但是紧跟着周华一清醒过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周华一再往外看，周华一傻眼了。那说 外边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他向外再这么一看，窗户外根本就没人。从他刚才挑窗户，吓得向后一退，再站直身子往外看，前后也就是有一秒钟吧。就这么刷一下子，他看到澹台镜了，接着又看不到了。周花姨的脑子呀，嗡的一下。
1: 澹台镜哪儿去了？刚才他把我堵住了，怎么又闪开了？
0: 可是周花姨横下一条心，反正也难得好了。今天能逃出去就逃出去，逃不出去这条命就算玩完。他往起一拖宋世和，顺着窗户往外招。宋大侠毕竟功底儿在这儿呢，斗丹田气，强挺着爬到窗外来了。周华一跟着一窜身也出来，把窗户掩好，往左右这么一看，附近没人。他来不及多想，这个澹台镜为什么堵着他又闪开，现在又到哪里去了，不想这些。他架着宋世和跑到这后墙根儿，死着这个墙砖往外爬。两个人是跳出了陆军大帅府，和现在还没到四更天。天空一片漆黑，两个人没有从那个前山走，而是顺着后山下。周化一在这个山上待了有十来年了，地形地物非常熟悉，他知道后边有小道。可是就这样，两个人还是急了咕噜的，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最后才来到山下。宋世和到了这个山根这儿了，往这一倒，就好像死了似的，一动不动。这是累的呀，受不了了。周花一一屁股坐在地下，他回头往山上看，一看没有人追上来，他长吁了一口气。这又想起来刚才看到了澹台镜。周花一就想不明白，澹台镜已经死了这么长时间，据说还被宋玉他们埋在托河图城外的军营里边，那一对吴王宝钩也已经充了公，怎么这澹台又出现了呢？这是怎么回事？想起澹台死而复活，周化一就感觉到无比的恐惧。
1: 宋大雅，此地不可久留，来，我背你走吧。
0: 县长，你救了我的命，我无以相报啊。
1: 哎呀，你别客气了，我跟你儿宋玉是朋友，那朋友之间那肝胆相照嘛。
0: 周花一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这宋世和架起来，他向下一蹲身子，宋大侠就趴在他身上了。打这儿到宋玉他们驻扎的中军营，少说也得有20里地。跑了将近有一个来时辰，他们才跑到。那这时候天还没有亮呢。周化一见军卒，军卒一看，哎，一个人蒙着脸，穿着一身道袍，这个人是谁呀？那现在宋世和就坐在营门前边，把腿一盘，在那儿倒气儿，那他不坐就不行，他站不稳了。周华一跟军卒说，有紧急军事要跟宋大剑客商议。这当兵的可不敢怠慢，赶紧到宋玉休息的小帐篷里边报告。宋玉前半夜他巡营来的，领了一帮小弟兄，在五座营盘里边啊，骑着马走了那么一大圈，回来又见马清风通了一下消息，这才回到帐篷里。回到帐篷里躺在床上就想他爹，然后就想起来周花一 他就想能够安然地把自己爹救出来，那就得看周华一的了。这老道真要是卖力，自己爹就能生还。朦朦胧胧的是刚这么睡着，就听外边有人报告，宋玉用手一支床就起来了。谁？宋义士。是我们，我们是站岗的军卒，在咱们营门外有个道士蒙个脸儿，说有紧急的事情要见您，您看应该如何？啊！宋玉脑子反应快，唰一下子就想到了，外边这个道士是周化义。刚才宋玉还想周化义，现在又一想的是周化义来了。这就联想到跟自己的父亲有关，一边往出跑着，一边提自己的小靴子，小刀就插在背后，骑着咔嚓，这扣就系好了。在哪儿呢？啊，就在军营外边，前边带路。是。宋玉往出这么一来，他的师哥小达摩范德，还有师弟郑氏三雄郑宝瑞、郑宝涛、郑宝和，在各自的帐篷里边都出来了，他们这个帐篷都挨着，这边一有动静，那边就醒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宋玉冲他们摆手：“快来！”揉揉揉揉揉揉，擦擦擦擦。他们这几位是一起跑向营门，营门打开往外这么一看，此时这个天说要亮还没亮。说没亮还恍恍惚惚能看着前边的人，就这么一搭眼，宋玉就认出来了，蒙脸的正是周华一。可再看盘腿坐在那儿的是他的爹爹宋大侠。爹！宋玉喊了一嗓子，撒腿往前就跑了，一至六七步咕咚就跪那儿了，磕膝盖当脚往前走，爬到了宋氏和宋大侠的面前。宋玉哭了：“爹，孩儿不孝，让您受罪了。”宋玉啊，没有仙长舍命相救，为父早已命丧多时，还不谢过仙长。宋玉就地就没起来，一歪身子给周华一就磕头。这周华一平常想起宋玉来他就害怕，现在一看宋玉给他磕头，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1: 我宋义士，宋剑客啊，您别这样，你快快快快起，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宋玉带着周华一进军营，先把他爹安抚在床上，然后问周华一还有什么事儿。周华一把面罩摘下来，
1: 宋玉呀，那个死鬼谭台竟又活了。啊！
0: 众人一听是瞠目结舌，这才演出一段开棺验尸。
3: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法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着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伊老师，今天啊，我想请您给我们聊一聊湿气的事儿。
5: 聊湿气呀？怎么突然之前问我这聊湿气这个事儿了呢？你这是在哪儿听到这个名词了？
4: 这不是我跟我朋友去洗浴洗澡，然后我朋友就挺胖的，那个搓澡的大姐呀就说我们俩身上有湿气，应该趁着年轻做一做排湿。
5: 你确实啊，身上确实有湿气，
4: 嗯，
5: 但是不是特别严重啊，你没必要说把这个那个大姐的话呀放到心上。再者说了，你说你天天跟我做节目， 你要是身上真出现了哪些健康隐患了，我不就直接告诉你了吗？
4: 嗯，您看我相对来说呀比较年轻，这个湿气也很轻。
5: 没错。
4: 但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可能湿气就会堆积的多一些，不像我呢可能只是浮于表面，可能会深入到骨骼当中啊、这个脏腑当中，得了风湿骨病啊，或者是长各种的结节啦。那对于这类朋友有没有更好更快的祛湿的办法呢？
5: 这个问题问的就非常好啊啊！但是呢，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小雨，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的观点
4: 啊。哪儿说错了？
5: 如果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啊，这个湿气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聚集的过重了，那就不叫湿气了。
4: 那叫什么呢？
5: 中医上讲呢，叫久湿者生症。
4: 生症是病症的症吗？
5: 是症假的症。
4: 症假没听说过。
5: 这是中医里边的一个名词了啊，它代表的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肿块啊啊，什么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瘤体啊，
4: 嗯，
5: 就只要是我们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这个在中医里边它都属于症假脾块的这个范畴。
4: 哦，这还是头一次听说，之前只知道这个湿生痰，
5: 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4: 嗯，
5: 那但是啊，它只代表的是初级叫湿生痰。
4: 嗯，
5: 就湿气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时间过长了，而且聚集特别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就不再管它叫湿气了，那叫痰核和症假，
4: 就是吐出来的痰。
5: 那也不是啊，他们就不是一回事儿
4: 啊、
5: 哦。你说的这个吐出来的痰呢？它是通过咳嗽啊，我们讲卡痰，就咔、
4: 嗯
5: 啊，对吧？啊、哎，对你把它排出去了。
4: 嗯，
5: 那这种痰呢，在中医上啊，它叫做有形之痰。
4: 嗯，
5: 啊，它排出来咱看得见呢，有形，或者说了，咱们吃点化痰止咳的药啊，它就能够排出来。
4: 明白？
5: 哎，但是我说的咱们中医上的这个痰核，啊，还有这个症假，在咱们中医里边叫无形之痰，这无形之痰。它是没有固定的形状的。
4: 嗯，也就是说这个无形之痰就是湿气，它又潮又黏糊糊的。
5: 对，
4: 它特别容易在体内聚集。
5: 没错，
4: 但湿气在一起聚集的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家门口的这个臭水沟，就会形成黏腻的污秽之物。
5: 没错了，其实这种物质呢，这是没有特殊的一个形态。
4: 嗯，
5: 啊，那么这种症假一旦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不好清除。
4: 嗯，就是不好清理。
5: 对，那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把这种情况叫做器质性的病变啊。
4: 哦，
5: 这是长东西了。啊，所以说呢，它就不像单纯的这个湿气就那么好排了，因为已经有东西了，食物出现了。
4: 明白。
5: 而且你发现没有一个现象啊？就按道理说呀，我们过了一定岁数之后呢，就岁数大的人，啊，一般的你到公园里边去啊，或这个小区，包括这小区广场上，你看那老头老太太，啊，都立一个这个小水壶，时不时的口渴了喝上两口，
4: 是嘴爱干吗？
5: 哎，嘴爱干。
4: 嗯，
5: 那按道理说，上岁数的人都应该比我们这个年轻人呢爱喝这个水。
4: 哦，
5: 但是小雨。

0: 喝水了。
1: 想不起来喝水，啊，那这种人，他就是属于痰湿症甲脾块过重的人。
0: 这就是湿气过重形成症甲的一种表现呗。
1: 对，这就是一种情况了，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上岁数之后，家里边做饭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正经做饭，不正经炒菜。
0: 啊，那怎么做呢？
1: 你就像我们吃个饭呢，说炒俩菜，或者是炖个菜。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做这个，首先第一他怕麻烦了，为什么呢？儿女都结婚了，都出门了啊，就自己在家，最后就老两口，他就习惯性的把这个本来应该很精致的生活，他就做的怎么样呢？做的就有点敷皮潦草，又敷衍了事了。
0: 嗯，确实
1: 啊，就我们老块讲就凑合了。
0: 嗯
1: 啊，凑合一顿得了，就这种感觉了。当然了啊，这个不是病变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说的呢，他不是怕麻烦，说这老年人不愿意做饭凑合一顿，他不是怕麻烦啊，而是他做这个正经的菜他吃不下去，他没食欲，他没胃口。
0: 嗯
1: 啊，所以说一来二去的，很多中老年人家上了岁数之后了，反而啊他就做饭炒菜的时候啊，他就做得很简单了。
0: 嗯
1: 啊，然后你一问他，你看你怎么不整两个像样的菜呀，不知道吃啥，
0: 爱吃点咸菜，
1: 哎，对，爱吃点咸菜，反而说，回到家里边之后了，老人习惯性的问孩子今天想吃点啥呀？
0: 嗯，
1: 哎，然后孩子就说了，你想吃什么你就做什么吧。现在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自己品一品，问自己想爱吃什么，愿意吃什么，不知道了。
0: 嗯，
1: 愿意吃什么才会想着去做什么，没这个概念。就像小雨你刚刚讲的，爱吃咸菜了，我吃点咸菜，我对付一口得了。
0: 嗯，
1: 尤其是你看东北人，他爱吃酱。
0: 对，蘸酱菜儿，辣椒酱什么的，
1: 就各种酱。
0: 嗯
1: 啊，还有咸菜疙瘩。
0: 对
1: 啊，你看反而是这样的，就不正经的菜，岁数大的人他吃的津津有味了。
0: 嗯，我想了一下，我身边接触到的这个年纪大的老年人啊，还真是这样，口重，然后就都吃的又咸又辣的。
1: 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他就不理解了。
0: 嗯
1: 啊，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就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也得听好啊。当我们出现了不正经吃饭，愿意吃咸菜，愿意吃这个口味重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啊，体内湿气过重，形成症甲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哎，这就是这个表现了，叫久湿生痰，痰聚成症。
0: 明白。
1: 哎，那我刚才讲到过，一旦形成了痰湿症甲脾块了，就一定是有器质性的病变了，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气过重，形成了痰凝症甲脾块，简单一句话，身上长东西了。
0: 嗯，
1: 啊，这是痰凝在我们体内的一个初级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五味，就是我们的胃口。
0: 嗯，
1: 啊，五味是什么？五种味道，叫酸苦甘辛咸。那我们这个味觉首先它就会被影响到，换句话说，你吃的这个酸苦甘辛咸的时候啊，这五种味道进入你的口腔的时候，你觉得没滋味儿。哦，这个痰湿症甲就像粘在我们这个抽油烟机上那个陈年的老垢一样，老油垢啊，很难清除掉。
0: 嗯，
1: 它就直接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味觉。就你看咱们家里边那个抽油烟机长时间不清理，它那个密口啊、出气口啊、小蜂窝这种的嘛，
0: 嗯，
1: 都给腻上了。
0: 对，
1: 啊，就影响到它出气了嘛。其实我们的味觉也是这样，就是痰湿症甲它影响到我们的味觉，就简单来说，把我们这个味蕾，把我们这个味觉就给彻底的给覆盖住了，给它蒙蔽住了。
0: 嗯，
1: 你这样的话，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味觉、视觉、听觉、感觉对我们这个酸苦甘辛咸的这种感触就不敏感了。
0: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有痰湿症甲体质的老人为什么愿意吃口重的蘸酱菜之类的东西呢？他是想用芳香开窍，用味重的东西刺激一下自己的感知。
1: 对了，就是普通的一般的味道他已经感知不到了，
0: 哦，
1: 就必须得用点重口味的东西来刺激他这个味觉了。
0: 明白。
1: 咱们一般呢，这个老人啊，要想跟这个年轻人呢，啊，说你懂得没我多的时候，老人会说一句话，不知道小雨你知不知道？
0: 嗯，
1: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0: 哎，真有这么一句啊？
1: 啊，有这么一句是吧？实际上这话呀是老去话啊，
0: 嗯，
1: 证明什么呢？证明我的经历比你多，人生阅历比你多。
0: 对。
1: 但是放到症状上来讲的话，

0: 际上他真的就是他的味觉已经不那么敏感了。
1: 明白。
0: 哎，他吃的口味儿他就相对的重了。
1: 嗯。
0: 你包括现在为什么你看这个麻辣的这种火锅啊，麻辣的香锅啊，就这种重口味的食物，这个老年人特别喜欢吃。
1: 嗯。
0: 啊，你包括现在年轻人也喜欢吃。
1: 对。
0: 哎，为什么喜欢吃？就回到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啊，你跟你的朋友两个人去，然后人家那搓澡大姐就告诉你了，你们有湿气。
1: 对，
0: 咱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你确实有湿气，只不过没他说的那么重而已。
1: 嗯，
0: 你才多大岁数就已经有湿气了，就证明怎么样，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口味重的人。一旦你口味变重了，那首先第一点，在中医上来讲，你身体就一定是有湿气了。
1: 明白。
0: 啊，这个就是口味重，老年人愿意吃这种啊辣的。啊，没有这个辣椒酱吃不下去饭了，没事吃个大葱，吃个大蒜的，
1: 嗯，
0: 就喜欢这种刺激性的味道啊，来把什么呢？把他这个味觉给他唤醒，
1: 嗯，
0: 因为他的味觉被痰湿正甲给蒙蔽住了啊。而且你知道这个酸苦甘辛咸，这里边有一个辛，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辣味儿，
1: 嗯，
0: 啊，那这个辣是什么？就酸苦甘辛咸，这是味道，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老祖宗讲的五味嘛，
1: 对。
0: 五味是什么？酸味的、苦味的、甜味的、咸味的，还有辛味的，没有这个辣这个字儿。也就是说我们古时候是没有辣的。
1: 嗯。
0: 哦，那现在有辣了。那这个辣它不是一个味道。没理解是吧？
1: 嗯。
0: 那酸味是味道。又吃东西酸，吃东西甜，吃东西辛啊。但是这个你看酸苦甜咸这四个味道。它是通过我们舌头它能够尝出来的，我一尝我能知道这是什么味儿，对吧？
1: 嗯，
0: 辣它不是通过舌头尝出来的，这个辣它里边有这辣椒素，它直接能够刺激到我们的感觉神经，直接给我们大脑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你感觉到的是很痛苦的，你吃辣的你感觉到是很痛苦的。
1: 哦，
0: 就很多人一说到辣，哎呦我这辣心了，对吧？为什么辣心呢？就是没有通过你的味觉直接就刺激到你的神经，所以说这个辣它是一种痛觉。
1: 哦，有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辣呀，原来就是一直在刺激自己的痛觉，所以觉得很爽。
0: 辣的很爽，
1: 嗯，
0: 痛的很快乐。
1: 明白。
0: 啊，有一句话叫痛并快乐的，实际上在饮食上也是这种表现。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不但对这个味道逐渐的不敏感了，吃什么都感觉没味儿。啊，甚至爱吃一些辣的，就是因为他们要直接通过这种刺激自己的痛觉，让自己痛苦，才能感觉到味道的存在。
1: 哦，因为感觉也变淡了。
0: 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一旦上了岁数之后啊，口味就变得特别重的原因。
1: 嗯，
0: 而且你观察过没有啊？晚上的时候，有那个小地摊烧烤店，你看天天坐着那些喝啤酒吃烧烤的这个人里边。90%的都是大胖子。
1: 嗯，说的太对了，越能喝啤酒的越是大胖子，
0: 尤其是东北。
1: 对，
0: 还有那个场面，我现在脑海里边我都能想象出来，整个背心儿掀起来，大肚子露在外边。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凡是这样的人，往往他身的骨就特别的虚，说两句话甚至都喘一片。
1: 嗯，好像一般胖的人都爱喘。
0: 那为什么说这些人说话都喘啊？他怎么就天天爱吃烧烤这样的食物呢？
1: 馋啊，小烧烤配着小啤酒，那吃的很爽很滋润啊。
0: 我告诉你，馋是一方面。
1: 嗯，
0: 但为什么他馋？中医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内有所缺，外有所求啊，就是你馋实际上是一种求，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缺这个东西了，我才馋的
1: 啊。有这个说法，我听过，
0: 听过，对吧？
1: 嗯，
0: 哎，身体当中缺什么了，我们的身体就会意识的告诉你啊，你现在馋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证明你要补这个东西了。
1: 那这个和痰湿症甲脾块有什么关系呢？
0: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啊，痰湿症甲跟馋，刚才我说了。痰湿症甲除了它损害了、损伤了、蒙蔽了我们的味觉、我们的五味之外，它接下来还会直接导致我们脾虚。
1: 脾虚，
0: 湿气重则脾虚。
1: 哦，
0: 哎，痰湿症甲第二步直接影响到我们脾胃的消化功能。很多人痰湿症甲过重了，就出现脾虚了。 那么当我们人出现脾虚之后，我们本能的就想来补脾。
1: 嗯，

0: 啊，那刚才说到了肥甘厚味的食物，它直接入的是我们的脾胃。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体本能的就想吃这些肥甘厚味的东西，所以它就馋。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都是大胖子，左脚不到他都喘呢？
1: 是啊。
0: 脾虚，体内的湿气过重，就形成了痰凝。痰凝过重了，就会形成正甲。那正甲聚集，就会形成脾块，最后就是肿瘤了。
1: 哦。
0: 啊，但是反过来讲，你要是再这么吃这些肥甘厚味的食物，它虽然说是补我们的脾，但是慢慢的也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
1: 明白。
0: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痰湿正甲不清除的话，我们的脾胃就会更加的虚弱了。
1: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循环往复了吗？
0: 对，因为需要补，所以吃得多，吃得多了反而给身体带来负担了，
1: 对
0: 负担
1: 呀，
0: 重了，反而这病症就越来越重了，
1: 是啊，
0: 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痰湿正甲如果不排出来的话，你这个脾虚越来越严重了，啊，那你这个身体的机能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所以上了岁数的人，你看他身上就容易长各种不该长的东西，
1: 嗯，
0: 什么结节、息肉、囊肿、肌瘤，
1: 对，
0: 甚至于恶性病变，对吧？
1: 是的，
0: 哎，这是一个方面啊，大家记住了，痰湿正甲怎么辨别，湿气重怎么辨别啊？爱吃肥甘厚味的食物。不是说我挺瘦的，我就没有湿气了，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那胖人有湿气，这咱们不用说了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了啊。说两句话上喘，走两步到上喘
1: 嗯。
0: 啊，这就是很正常、很直接。你不仅是有湿气，而且是痰湿正甲都比较重了。那年轻人如果口味重的话，也要警惕这一点啊。这是一方面啊，还有就是你看看有些上了岁数的人呢，他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毛病，爱吧个嘴儿。
1: 对，要不然感觉像没滋味似的，这个吧的嘴的声啊还大呢。
0: 你知道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里边这个长辈就告诉我啊，说吧的嘴是非常不礼貌的，你要吧的嘴，他直接让你下桌。
1: 是。
0: 哎，但殊不知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年轻的时候他不吧的嘴，岁数大了之后开始吧的上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嘴里没有味道，他的味觉被痰湿正甲所蒙蔽了。
1: 啊，所以他想吧的嘴儿，就是人为的让他有点滋味儿，想刺激一下味蕾呗。
0: 这也属于一种安慰剂疗法。
1: 嗯，
0: 啊，你看有老年人抽那个大旱烟，
1: 嗯，
0: 你看他抽一口之后了，然后吧的嘴。
1: 明白。
0: 喝酒的人，你看到，尤其是馋酒的那种，喝
1: 是。
0: 白酒，滋溜一小口，这就抿一小抿，然后开始吧的嘴，实际上什么，吧嘴真能吧得出来味道吗？不对的，是一种心理安慰。
1: 嗯。
0: 哎，而这种现象也是痰湿正甲让你的味觉逐渐的丧失了之后的一个原因。
1: 明白，这老师啊，也是给大家平反了很多老年朋友看似不好的生活习惯，像爱白喝水呀、口味重啊、天天吃咸菜呀、吃饭的时候吧的嘴啊，其实这些都是体内有痰湿正甲在作妖。
0: 对。这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是我们内在的一些病变的一个潜伏期的表现。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疾病出现了，这就提醒我们你得重视了。而且我告诉你啊，痰湿正甲经常在我们人体当中啊，它不是固定的位置，它会流窜作案。
1: 啊，痰湿正甲也在身体里边游走
0: 哎，对了，它游走啊，
1: 啊，
0: 它不是固定的一个位置发作的。啊，你比如说，在体表的时候，我们身体上会长各种各样的，像皮癣呢、湿疹呢，哎，它游走到淋巴位置的时候，这个腺体这个地方，它会长各种结节啊、增生啊，哎，但是这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个痰湿正甲，如果一旦入了血了，进入到我们血液里边了，麻烦了，
1: 哦。
0: 相当于咱们一只脚踩在钢丝绳上，你稍有不慎摔下来，不是猝死就是伤残，
1: 老师，您说的也太吓人了。
0: 这不是吓人，这是事实，真的是这样。这个痰湿正甲最怕的就是入血，一点都不夸张。
1: 那他怎么会入血呢？
0: 痰湿正甲如果说入血，最初级的表现就是三高
1: 啊，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
0: 哎，你看这个你懂，对吧？三高的指标明显的就异于常人，有的人血脂高了，有的人说啊，没事，我这血脂高，我吃他汀类的降脂药呗。但你会发现呢，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你要是吃完了，可能你这血脂暂时会正常，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再检查，它又反复了，
1: 嗯，
0: 又高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他汀类的降脂药，包括临床上所有的降脂药，永远是靠外界的化学物质在给你降血脂。 它不是解决你血脂升高这个病根的，啊，就是这个痰湿症假的问题，它解决不了你这个血脂永远都是掉一停，反反复复必然升高。
1: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确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来回的换药，反反复复的，一会儿吃中药，一会儿吃西药，怎么也都解决不了问题。
0: 所以说呢，我总觉得啊，就是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和血糖高，就是我们岁数大的人啊，首先你吃什么药不重要，你得先看看你体内的这个痰湿症假有没有去除掉。
1: 嗯，
0: 你只要把体内的痰湿症假去除掉了，啊，稍微用点药，你的血脂、血压、血糖的指标，你会发现它马上它就正常了。
1: 嗯，
0: 但如果痰湿症假不除，你的血脂、血压、血糖的指标肯定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就好一阵坏一阵。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永远得一辈子用药的原因，就是没治对根儿啊。
1: 明白。那您说为什么痰湿症假会影响三高呢？
0: 比如说咱就拿这个血脂来举例子啊，就为什么它会影响三高啊，痰湿刚才讲到了，像油垢一样，
1: 对，非常的黏腻。
0: 嗯，那你比如说咱们家这个厨房这个灶台上啊，你要是不小心你掉一块油，你会发现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油上面它会沾上不少的灰尘。
1: 嗯，
0: 啊，你要赶上夏天的话，可能还会粘着很多小飞虫，就特别容易沾上泥垢，沾上脏东西。那时间越久，它粘粘的就越多，那这种痰湿它就变成了症假了，啊，然后症假又会形成脾块，就是肿物，就会和这个油垢一样的这种物质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呈现了。
1: 嗯，最后就越来越硬，慢慢的把这个油烟机都给腐蚀坏了。
0: 对，这油烟机它给腐蚀坏了。你想就这个道理，如果说它要入了血的话，血液当中，比如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这些个固体的脏东西，这些小颗粒，它是不是很容易就粘附在这种痰湿的表面，它就粘住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它是不是直接就影响到我们体内的一个新陈代谢了？
1: 嗯，
0: 对吧？你油烟机，你灶台上的油渍，你好容易擦吗？不容易擦了，对吧？
1: 对。
0: 哎，你看这个甘油三酯、胆固醇，如果说它要这么一粘附，跟痰湿这么一混合，它是不是就代谢不出去了？
1: 因为被这个痰湿给吸附住了，慢慢的就会形成症假了。
0: 对，那你这个时候你再量你的血脂，你就一定比正常人要高很多了，因为你这个血脂啊，它是应该代谢到体外的，结果呢被痰湿症假给粘附住了之后，它代谢不出去了，你想想它能不高吗？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特别愁，如果自己三高的指标啊，怎么用药啊，改什么药啊，它都降不下来。那今天听了节目了，咱们药当然该用还得用，毕竟症状已经出现了。但是啊，我们得思考一下，换个方向去思考一下。你要想一下，你体内的痰湿症假是不是过重了？你把体内的痰湿症假解决了，很可能你在用药方面就能够发生奇迹了。
1: 哎，我突然想问一下老师啊。
0: 嗯，你说。
1: 很多有三高基础病的朋友最终都向血栓斑块这个方向去发展，或早或晚都会得上这个心梗脑梗。
0: 没错啊。
1: 那这个是不是也跟这个痰湿症假脾块有关系呢？
0: 非常正确。其实血栓斑块它是长在我们血液里边的症假脾块。
1: 嗯。
0: 如果不清理，慢慢的还会成为动脉血管瘤。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我们都知道要控制血糖、血压和血脂啊，说控制好了之后吧，你这个三高的问题啊，或者是形成血栓的、形成斑块这个问题啊，就能够大大的杜绝。那但是结果恰恰相反，你就算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控制住了，只要你体内的痰湿症假的问题进一步加重的话，它同样会造成淤堵的情况出现。
1: 明白。
0: 啊，就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咱们很多突发脑梗、脑出血或者心梗的病人，他的血压难道控制的不好吗？糖尿病合并症的那么多病人，天天打胰岛素、吃降糖药的，难道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吗？好啊，但是为什么没挡得住并发症出现呢？痰湿症假过重，这个问题没解决， 药停不了，指标控制的再好也挡不住淤堵的出现。
1: 嗯，
0: 哎，那刚才讲了哈，刚开始咱们这个痰湿症甲入血了，最初的表现就是三高的指标异常。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不重视体内的痰湿症甲，你不有效的给它尽量减少的话，它继续加重的话，慢慢的它形成固体的有形态的物质，那就完了，那就是血栓和斑块了。
1: 嗯，也就是中医所说的症甲和痞块了。
0: 对，你这个理解就一点偏差都没有了。
1: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三高的朋友，就说明我们的体内已经有这个痰湿症甲了，
0: 那凑不了了。如果不及时的驱除掉痰湿症甲的话，未来血栓斑块是早晚都会发生。
1: 明白
0: 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就像那个咱就举这个臭水沟的例子啊。
1: 嗯，
0: 臭水沟实际上就这样，你如果不清理臭水沟的话，你这个水是不是就越来越浑浊？
1: 对，
0: 它里边那些淤泥啊、脏东西啊，它是不是就聚集到一块儿？
1: 是，
0: 哎，这就相当于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它就会聚集到一块儿，就堵住你的血管，堵住你的管道，就影响你血液的流动。
1: 嗯，
0: 啊，你的心梗、脑梗，它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说了，湿气过重，最后它就不叫湿气了，叫痰凝了。
1: 痰凝过重就会变成症甲，变成痞块了。
0: 对了，如果说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就身体当中有症甲痞块的情况了，那就好比说这个冰块，一小碗冰块你用蜡烛坚持烤能烤化了，但是一条河水的冰块你用蜡烛你能烤化
1: 了？那肯定化不了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所以啊，就可能有的人呢，他会不相信啊，说易老师啊，你说真的就是那样吗？我告诉你，咱们就拿这个临床事实的情况，我给大家伙儿仔细的说一说啊。
1: 好，那老师，既然血栓斑块它是造成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那您就先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久湿生痰，血栓难除，好吗？
0: 好的。咱们就拿这个血栓来举例子啊。
1: 嗯，
0: 久湿形成的症甲就是这个血栓斑块的罪魁祸首啊。首先我告诉你啊，这个血栓呢它有三个特点啊，每一个特点单独拿出来它都不好清除
1: 哦。
0: 啊，你别说这三个特点加一块的啊，简直呢就是困难他妈给困难开门
1: 啊，就困难到家了是吧。
0: 哎，对了，
1: 但是它都有什么特点呢？
0: 血栓第一个特点叫黏腻
1: 啊，
0: 太黏了啊，黏腻有附着性啊。那这个附着性谁带来的？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痰湿入血它表现出来的。痰湿一旦入血了，是不是就黏黏糊糊的？
1: 对呀。
0: 啊，那这个时候啊，它就会把你血液当中的比如说血小板呢、纤维蛋白呀、白细胞、红细胞、垃圾杂质、甘油三酯、胆固醇统空的给你粘附到一块儿，那就形成了血栓了，也就是症甲。
1: 嗯，
0: 那这个血栓它会黏糊糊的，就跟那口香糖似的啊。那这个血栓它一旦粘附到血管壁上的话，它就形成了叫腹壁血栓。
1: 嗯，
0: 哎，那就是血栓粘在血管壁上的一种表现。而这个腹壁血栓时间长了，慢慢它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的出现，也就是中医所说的痞块了。
1: 嗯，好多的老年朋友去体检啊，都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那原来就是因为痰湿入血了造成的血栓才形成的。
0: 对了，这就说明痰湿症甲它的根儿就在这儿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比如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还有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就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液像大米粥一样啊，就像那个大米粥一样的物质在你的血管当中存在，人就经常的头晕头疼，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啊，那如果在你的血管当中存在的话，就会导致血管壁硬化，最典型的就是冠心病。
1: 明白。
0: 那如果在腿部的动脉如果说有这种粘附的物质堵塞了之后形成管壁的硬化，那典型的表现就是下肢冰凉啊，不过血了，然后呢还麻木，还莫名其妙的胀痛。
1: 对，但是动脉硬化的朋友啊都很重视。老师你看，很多朋友都在吃这个阿司匹林防止血小板的聚集，还有他汀这样的降脂类的药物，还有抗凝药华法林，这不都是对付血栓的吗？但是怎么就是都解决不了问题呢？
0: 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看这个华法林也好，包括阿司匹林也好啊，就他汀类的药物也好，首先就这些药物吧，它是阻止血栓的继续形成，
1: 嗯，
0: 但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它就没作用
1: 啊，
0: 这是一方面。那另外呢，我刚才说了，这些药物都是针对其中某一种物质的，你比如说阿司匹林是针对于血小板的，他汀类的药物是针对于甘油三酯的，华法林针对于胆固醇的，但是这些呢都是表面的组成物质，核心的问题你没解决啊。
1: 哦，核心是痰湿症甲。
0: 对了，哎，痰湿症甲的问题你没解决。你想想，没有痰凝的话，这些物质它就不会粘到一块儿啊。
1: 所以说这些药物没有用，是它没有治到根儿上，是吧？
0: 它都没写，你想一想，说明书它都没写治疗痰湿症甲，你想一想它可能有作用吗？
1: 嗯。
0: 啊，咱们国家的说明书不是随便批的吗？啊，就没治到根儿上。就拿咱们这个排油烟机。那上面陈年油垢，啊，是不是我们不做菜了？它那个油上面的还在吸附了空气当中的灰尘呢。
1: 对呀、
0: 啊。啊，有的人说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灰尘行不行？那没有灰尘，还有其他的病原菌、微生物的粘附啊。所以说，不能针对于某一种物质去做单独的治理，我们要学会去根儿。
1: 嗯。
0: 啊，你得把这个油垢。给它去掉了才行。
1: 是啊，像对付陈年油垢啊，我们家都用之前老师您发放的这个衣物消毒洗涤液。
0: 那你这个是针对性的，就直接把油给它解决了。
1: 对，
0: 这不管屋子里边再脏啊，灰尘再多呀，你没有油的存在的话，它就不会形成油垢了。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去一些老房子里边，你会看到老房子这个桌椅板凳上会落一层灰。
1: 嗯，
0: 你用手一擦。这灰就擦掉了，但如果说这个灰要是落在油垢上了，你用手你擦不掉，
1: 嗯，
0: 还擦一手油，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血栓它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抗血栓的药物该不该用，该用，但是大家别忘了啊，你得把体内的痰湿症甲的问题解决了，
1: 得去根儿，
0: 得去根儿啊，尤其是针对一些年岁大的人啊，就。必须采用这种双向结合特殊的办法，那这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它第二个特点呢，刚刚讲的粘附性，这是血栓第一个特点呢。第二个特点就血栓它不固定，它是游走的，啊，它会随着血液它流到哪儿，它飘到哪儿，它在我们的血液里边飘来飘去的，飘到一个比较细的血管的，或者是血管打弯的地方呢。卡那儿不动了，
1: 那不动不行啊，要不然那血管不就堵死不过血了吗？
0: 对呀、啊，它就是这么回事啊。你看那些四处游走的栓子啊，它为什么特别容易卡在毛细血管上？
1: 嗯，血管太窄太细，然后这个拐弯的地方多，弯曲的地方比较多。
0: 没错，就你看很多心梗、脑梗的患者哈、啊，早些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这个眼底微小血管有血栓的情况。就视力啊，可能三年前、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下降了，这就说明栓子在游走，啊，它刚开始堵的都是微小血管，啊，而眼底的这个微小血管是最容易堵的，我们临床上呢叫它眼中风，就是视力突然之间模糊了、下降了、看不清了，会有黑影了、看不全了，这就是血栓堵在我们眼底的微小血管上。
1: 嗯，
0: 而我们大脑当中也有很多的微小的毛细血管。那如果说堵在这儿的话，就叫腔隙性的脑梗
1: 哦。
0: 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它是没有堵到大血管上，所以说叫腔隙性脑梗。它一旦进一步发展，都堵在我们大血管上了，那就叫脑梗了，叫脑中风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堵在我们肺脏当中的大血管更麻烦，叫肺栓塞了。
1: 哎呦，那这属于堵哪儿哪儿遭殃啊，都是要命的事儿。
0: 都是要命的，叫非死即伤即残呢、啊。
1: 嗯。
0: 它游走性的嘛，它表哪儿溜达呀，在我们身体里边啊。
1: 嗯。
0: 啊，你看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这个房颤的患者，就心梗心衰的患者我们不怕，最怕什么？房颤。什么叫房颤？就心脏啊，它不是跳，它抖，它没有收缩也没有舒张，它在不停的抖动。
1: 嗯。
0: 哎，心脏这个发动机这么一抖的话，你想血管壁上的这些血栓就特别容易掉下来啊。
1: 嗯。
0: 啊，我们家里边这床单我们是抖一抖，什么抖灰尘呢？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手现在抖一抖的话，你想想都能把手上的这溜子抖一号了，是吧？哎，所以说你看血管的心脏一抖，房颤出现，血管里边的血栓它就掉下来了，那再通过我们血液这么一游走，是不是就麻烦了？
1: 对呀、啊，
0: 堵到肺脏，肺栓塞， 堵到大脑脑中风，堵在冠状动脉就是心梗，这就是临床上最怕血栓病人出现房颤的原因。
1: 嗯，
0: 那么这种血栓形成的根儿在哪儿啊？
1: 就是在体内的痰湿症甲过重上。
0: 你看，哎，小雨，要不说你听课你用心呢、啊？
1: 嗯，
0: 然后讲了这么多，你马上还能知道，实际上根儿就在痰湿症甲上。
1: 对，
0: 啊，它是游走不定的，今天走到这儿了，明天又去了那儿了，一路走它是祸害一路啊，啊，这就是血栓的第二个特点。
1: 嗯，那第三个特点呢？
0: 那第三个特点就更可怕了。
1: 更可怕。
0: 对。
1: 那您快给大家讲一讲。
0: 血栓的第三个特点是它能下崽儿。
1: 它还能下崽儿？
0: 能吗？就你看很多这个脑梗的患者、脑血栓的患者，明明都已经给通开了呀，为啥还会二犯三犯呢？
1: 嗯。
0: 很多人不理解了。溶栓针我也打了，溶栓药我也吃了，怎么就还有这个血栓的形成呢？原因就是血栓都会下崽儿。啊，就像春天的韭菜一样，割一茬又一茬的。那为啥说这个血栓它有这种下崽的这个特性呢？主要原因，痰湿症甲入血说导致的表现
1: 啊，环境体质在这儿呢。
0: 对了，你比如说一块冰，你给它砸碎了，是不是四处乱蹦，就变成小冰块了？
1: 对呀、啊。
0: 而这个痰湿症甲它也是这个道理，啊，你给它打碎了，它四处飞溅的都是小的症甲血栓。这就是我们说的下崽儿了。
1: 嗯，
0: 那小的你想一想，它是不是还会粘附啊？粘附多是不是就大了？
1: 对呀、
0: 啊。哎，而且它会出现三高的紊乱问题呀，你的血栓就跟这超声游击队似的，防不胜防，不断的生出新的来。你本身就有这种土壤了，你记住了，开花结果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1: 对，出大事儿也是早晚的事儿。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是经常能够发生的。
1: 嗯，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有个同学他腿摔折了，然后去住院，医生给他发的叫做按摩带。
0: 对，我知道，绑腿上的按摩带嘛。
1: 对，当时呢，我们都不明白是干嘛用的，认为没有什么大用。后来人家主治医生说呀，就怕他住院期间长期躺着形成这个微小的血栓，造成下肢静脉狭窄，特意给他用的。
0: 没错啊，在你记住了啊，凡是我们卧床时间过长的，比如说超过三天以上卧床的人，尤其是手术之后的患者，我觉得啊，带这个下肢按摩带呢是特别有必要的，这个真不是冤枉钱。
1: 没错
0: 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年岁越大的人呢，他的体内湿气就越重，他就形成痰凝的情况就更容易发生啊。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卧床超过三天的话，我们血液流速会大大的下降，它的粘稠就会马上的呈指数的增长。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体内产生大大小小很多的血栓，那就很多人说了，我躺着的什么事儿都没干，我住院的时候也啥事儿没有。我告诉你，因为当时他有大夫有医生给你在那监测着呢。但你出院了不过一两个月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脑梗了，你下肢这个腿梗了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在卧床的时候可能这个血液当中的痰湿症甲就已经开始下崽了，但下崽的没给你造成淤堵，因为什么？在医院的时候医生给你监测着呢，
1: 嗯，
0: 啊，给你用着药呢，给你定静脉滴注呢，但你回到家没监测了，它血栓形成它就造成淤堵了。
1: 明白。我忽然想到一个游戏叫打地鼠，打地鼠这个地上有好多小洞，
0: 嗯，
1: 啊，小地鼠从东边出来，你打东边下去了之后呢，它又从西边出来，一会儿又从南边北边出来，左一个右一个，让我们手忙脚乱。
0: 所以说呀，这个溶栓，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溶栓你能一个一个溶吗？
1: 嗯，
0: 啊，第一它粘性大，它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很难找到，啊，第二个呢，它四处游走啊，你抓不着它，第三个最主要的，它能下崽儿啊，一个生俩，俩生四个，翻倍增长，啊，你上哪儿说你是抓它去？
1: 对，
0: 所以说我就特别不赞同这个溶栓排栓的问题。当然了，出现急症呢，或者是救命的时候吧。该溶栓还得溶，该排栓还得排，你这个工作是一样都少不了，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医院他开展这个项目。
1: 嗯，
0: 啊，因为他确实能救急保命。
1: 对，
0: 但是平时如果说我们要想把血液当中的血栓给它排除掉的话，你就单独的用这个溶栓排栓的药，我告诉你门都没有，就很难。
1: 那老师，你有对付血栓的好方法吗？或者有没有中西结合能对付血栓的方法呢？
0: 这个当然有啊，其实就是理念和思路上的事儿，比如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降血脂的他汀类的药物， 啊，包括这个抗凝的药物阿司匹林，该用的时候还真得用一用。
1: 嗯，
0: 因为控制三高指标，不让血栓形成那么多的原材料啊，你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痰湿症甲的问题。
1: 对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血栓的三个特点咋来的，痰湿症甲的问题导致这三个特点的呈现。
1: 嗯，
0: 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另一方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得把咱们体内的这个痰湿症甲尽可能的给它减少，给它排除，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体内的代谢就开始不足了啊，你代谢能力下降了，痰湿症甲就会经常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解决痰湿症甲的问题叫刻不容缓，而且是日常都要做的事儿。
1: 是的，痰湿症甲去除了我们就能够一生健康。
0: 对啊，但是有些人痰湿症甲已经形成脾块了，
1: 嗯，
0: 可以用一些生命科学前沿的一些方法。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有类似这样的高端好产品，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我给大家伙重点的讲一讲。那然后呢，需要的也可以呢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可以咨询一下。
1: 是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果品优选手出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叶老师你好。叶老师，我吧姓王，今年是67，我家是长春的。哎呦，这电话，然后这真是打进来的，挺不容易的。我吧就是刚才听这个叶老师讲的内容，我真是越听越心惊，就是感觉每一句话都在说我。哎呦，我这是急得不行。就想赶紧问问这个叶老师，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0: 嗯，您这样啊，您别着急，我刚才没想打断你了，我怕你着急呀、啊。慢慢说，电话接进来了，把平时身体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啊，越详细越好的，您跟我讲一讲，我帮你分析分析。
4: 嗯，好的，叶老师，我吧就这两年身体变化就特别大，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就是口味越来越重。以前就是我吃饭特别清淡，从来不爱吃咸的呀、辣的，但现在就不行。顿顿都离不开这个咸菜疙瘩，哎呀，蘸酱菜，没有这些就是重口味的这些东西哈，就是饭都咽不下去，就总感觉这嘴里发淡呢、吃啥都没滋味。
0: 嗯，明白明白了。啊，你是不是还发现就是身边的老姐们啊，都爱随身的带个小水壶，没事就喝两口水，然后你明明呢这个嘴都发干了，嗓子都发燥了， 却一点水都不想喝。有时候家人逼你喝两口水，你还觉得胀肚，就不愿意喝，对吧？
4: 哎，对对啊，尹老师，你说的太准了，就是这种情况。明明吧，哎呀，就是感觉到就特别干，嘴唇干哈，但是就想不起来喝水，就算喝了也不舒服。完了，浑身还总觉得就沉乎乎的。早上起来呀，哎呀，浑身呢就特别疲惫，就好像睡一整晚也没缓过来。走两步道我还气喘吁吁的，就连跟邻居多说两句话都觉得费劲。
0: 还有呢，是不是吃饭的时候还爱自己吧嗒嘴儿？家里人是不是还说你说怎么年纪大了还养成吧嗒嘴的坏习惯了呢？
4: 哎，叶老师，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我跟你说，就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注意形象，从来不会就吧嗒嘴儿。但是这两年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吃饭就忍不住吧嗒，完了自己都没察觉。还是这我孙女提醒我，哎呀，说奶奶你吃饭声音太大了，太没礼貌了。我也想改，但就是控制不住啊。你说因为嘴里没滋味儿，完了吧嗒嘴吧，就好像感觉稍微有点感觉似的。
0: 吧嗒嘴呢，感觉自己能有点滋味了，这属于安慰。那你也别自责，这个不是你的坏习惯，这是咱们身体里边的体内的痰湿正甲脾块在作妖了。那你刚才说的这些呀，全都是久湿生痰，痰湿正甲脾块过重的一个典型表现。啊，咱一点点说，你就能明白了啊！
4: 啊，真的吗？我就以为是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哈，然后味觉退化了，没想到是这个痰湿正甲脾块的问题。易老师，我还去医院查过呢，医生说这个血脂高，完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让我吃那个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阿司匹林。但是你说也吃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呢。完了，我就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忘了就不吃了。完了复查时候这个指标吧也是就是忽高忽低的。
0: 你就这么说就说到这个问题的关键上了。
4: 嗯
0: 啊，你之所以说吃这个西药啊反反复复的，就是因为你只治标没治根儿。你还记得我刚才说什么了吗？血脂高血糖高根源不是血液里的垃圾多，而是体内的痰湿正甲脾块太重。痰湿正甲脾块入血之后吧，就像厨房灶台上那个油垢一样，它会吸附我们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让这些垃圾代谢不出去，所以指标才会反反复复。
4: 啊，原来是这样，就是我一直以为是吃药就能把这些指标降下来，真没想到是这个痰湿和这个正甲脾块在背后捣乱。那尹老师，就是我这阵呢，还总感觉到就头晕，有时候就是眼前还好像就是。冒那个金星似的，然后看东西还模模糊糊的，这也是痰湿正甲脾块引起的吗？
0: 你这种情况就不能大意了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叫眼中风的一个表现，是属于微小血栓在游走，堵到你眼底的细小血管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预警信号。你现在已经是典型的一个痰核体质，痰湿正甲已经入血了。那要是再不及时的调理的话，这些微小血栓慢慢的聚集变大，堵在脑部血管就是脑梗，堵在心血管那就是心梗，所以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4: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严重啊！哎呀，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就是眼花头晕是正常的，没放在心上。那现在想想真是后怕。易老师，那你快救救我，帮帮我吧，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理？我也谁想得这个脑梗心梗啊，你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呢。
0: 你也别害怕哦，这个医生肯定是要把最坏的结果告诉你，而且呢，我告诉你，现在调理还来得及，只要找对方法，把体内的痰湿正甲脾块给你除掉，改善咱们愿意长血栓的这个体质，你这种问题就会慢慢的好转。首先呢，我要跟你说哈，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啊，该吃咱还得吃。他们暂时的能控制指标，防止血栓继续形成，但最关键的是要从根源上驱除痰湿，驱除这个正甲脾块，要化掉这个痰核，明白吧？
4: 那尹老师怎么才能去这个痰湿这个正甲脾块啊？我平时也试过喝红豆薏米水，也吃过一些健脾的食物，但是效果都不明显，是不是我这个方法就是用的不对啊？
0: 方法用的倒是没错啊，红豆薏米水确实可以除湿啊，但是呢，你这个痰湿正甲已经不是单纯的表层的湿气了，而是久湿生痰形成的痰核，它属于器质性的病变。 你就像这个一河水的这个冰块啊，你用蜡烛你根本你就烤不化，你普通的食补啊食疗这个力度不够，见效太慢，所以必须就更得用这有针对性的方法了。
4: 那您说的这个针对性的方法是什么呀？是不是就是跟您刚才在节目里提到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里的这个高端产品呢？那那个产品真的能帮我去痰湿症甲脾块吗？还能化血栓？我这年纪大了也不敢乱买东西啊，就怕不管用还伤身体。
0: 确实有一款产品就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久湿生痰啊，这个痰湿症甲脾块入血，然后三高不稳，血栓隐患，就针对于这些问题研发的，采用的是生命科学前沿的方法，温和又安全，能够深入体内来溶解堆积的陈年老痰浊，来疏通淤堵的血管，还能调理脾胃，从根源上啊就斩断了痰湿，斩断了症甲滋生的这个源头了。
4: 哎，那太好了，那我用了之后身体能有变化哈，我就想就是能好好吃饭，不用总吃咸菜，完了走路不气喘，头晕眼花的症状也能消失，指标能稳下来，那就满足了。
0: 你要坚持调理一段时间的话，首先你就会发现嘴里不那么淡了啊，就不再说自己离不开咸菜了，吃饭又有胃口了，然后吧嗒嘴的习惯呢慢慢的也能改掉。最主要的是浑身沉重，走路气喘的这个情况会明显的减轻，精神头也会越来越好，然后这个头晕呐、眼前冒金星的症状也会慢慢的消失，视力也会有所改善。
4: 哎，真的吗？哎，那太感谢了，易老师。还有就是我平时吃饭总就是想吃点这个烧烤啊，喝点小啤酒啊，哎，有时候就控制不住，这是不是就是会加重这个痰湿症甲脾块啊？
0: 那你说的太对了。烧烤啤酒都属于肥甘厚味的东西，它是最容易滋生痰湿症甲的，你本身脾虚痰湿症甲它就多，你吃进的东西它就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你要想叫身体快速的恢复的话，就尽量要戒掉就现在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日常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咱们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莲子啊、冬瓜呀、就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红豆薏米呀、咱们可以说喝点，这样的话对身体它是有好处的。
4: 哦，好好好，我一定听您的，以后再也不吃那些烧烤了，也不喝啤酒了，也少吃点这个咸菜，好好配合调理。易老师，你这个产品怎么买呀？具体就怎么用，还有什么注意事项，你能再跟我说说吗？
0: 你先别着急啊，具体的用法、用量、调理方案呢，还有这个日常饮食作息注意事项，咱不在热线里边仓促的去讲，因为太潦草，我怕你记不住。你就关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然后在后续的节目里边呢，我会给大家进行科普的。
4: 嗯，好的好的，易老师，那这几天我一定每天都按时听咱们的这个节目。
0: 记住了，晚年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你能重视起来这是最好的开始。调理啊，它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只要你坚持，一定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远离血栓、脑梗就这些危险的疾病，咱们才能够安安稳稳的过好我们的晚年。
4: 好好好，我一定得坚持。易老师，再次感谢您啊，麻烦您了。
0: 啊，不用麻烦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未来的时间留意收听咱这节目。要想调理，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听明白、听清楚了再去选择，才不容易上当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
5: 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6: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3: 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伊老师，
0: 嗯，
1: 今天啊我想请您给我们聊一聊湿气的事儿。
0: 聊湿气呀？怎么突然之前问我这聊湿气这个事儿了呢？你这是在哪儿听到这个名词了？
1: 这不是我跟我朋友去洗浴洗澡，然后我朋友就挺胖的，那个搓澡的大姐呀就说我们俩身上有湿气，应该趁着年轻做一做排湿。
0: 你确实啊，身上确实有湿气，
1: 嗯，
0: 但是不是特别严重啊，你没必要说把这个那个大姐的话呀放到心上。再者说了，你说你天天跟我做节目，你要是身上真出现了哪些健康隐患了，我不就直接告诉你了吗？
1: 嗯，您看我相对来说呀比较年轻，这个湿气也很轻。
0: 哦，没错。
1: 但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可能湿气就会堆积的多一些，不像我呢可能只是浮于表面，可能会深入到骨骼当中啊，这个脏腑当中，得了风湿骨病啊，或者是长各种的结节啦。那对于这类朋友有没有更好更快的去湿的办法呢？
0: 这个问题问的就非常好啊啊！但是呢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小雨，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的观点
1: 啊。哪儿说错了？
0: 如果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啊，这个湿气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聚集的过重了，那就不叫湿气了。
1: 那叫什么呢？
0: 中医上讲呢叫久湿者生症。
1: 生症是病症的症吗？
0: 是正假的正。
1: 正假没听说过。
0: 这是中医里边的一个名词了啊，它代表的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肿块啊啊，什么结节啊，囊肿啊，息肉啊，瘤体啊，
1: 嗯，
0: 就只要是我们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这个在中医里边它都属于正假脾块的这个范畴。
1: 哦，这还是头一次听说，之前只知道这个湿生痰，
0: 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1: 嗯，
0: 那但是啊，它只代表的是初级叫湿生痰。
1: 嗯，
0: 就湿气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时间过长了，而且聚集特别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就不再管它叫湿气了，那叫痰核和症假，
1: 就是吐出来的痰。
0: 那也不是啊，他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啊。
0: 你说的这个吐出来的痰呢，它是通过咳嗽啊，我们讲卡痰，
1: 嗯，
0: 就咔，对吧？哎，对，你把它排出去了。
1: 嗯，
0: 那这种痰呢，在中医上啊，它叫做有形之痰。
1: 嗯，
0: 啊，它排出来咱看得见呢，有形，或者说了，咱们吃点化痰止咳的药啊，它就能够排出来。
1: 明白。
0: 哎，但是我说的咱们中医上的这个痰核，啊，还有这个症假，在咱们中医里边叫无形之痰。这无形之痰它是没有固定的形状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无形之痰就是湿气，它又潮又黏糊糊的。
0: 对，
1: 它特别容易在体内聚集。
0: 没错，
1: 但湿气在一起聚集的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家门口的这个臭水沟，就会形成黏腻的污秽之物。
0: 没错了，其实这种物质呢，这是没有特殊的一个形态。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症假一旦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不好清除。
1: 嗯，就是不好清理。
0: 对，那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把这种情况叫做器质性的病变啊。
1: 哦，
0: 这是长东西了。啊，所以说呢，它就不像单纯的这个湿气就那么好排了，因为已经有东西了，食物出现了。
1: 明白。
0: 而且你发现没有一个现象啊？就按道理说呀，我们过了一定岁数之后呢，就岁数大的人，啊，一般的你到公园里边去啊，或这个小区，包括这小区广场上，你看那老头老太太，啊，都立一个这个小水壶，时不时的口渴了喝上两口，
1: 是嘴爱干嘛？
0: 哎，嘴爱干。
1: 嗯，
0: 那，啊，按道理说，上岁数的人 都应该比我们这个年轻人呢爱喝这个水。
1: 哦，
0: 但是小雨你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岁数大了，他反而他还不爱喝水了。
1: 不爱喝水了？
0: 对，不爱喝水了。
1: 那体干唇干反而不爱喝水了？
0: 想不起来喝水啊。那这种人他就是属于痰湿正甲脾块过重的人。
1: 这就是湿气过重形成正甲的一种表现呗。
0: 对，这就是一种情况了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上岁数之后家里边做饭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正经做饭，不正经炒菜
1: 啊。那怎么做呢？
0: 你就像我们吃个饭呢，说炒俩菜，

招兵买马，聚草屯粮50000之众，另外还有8000猛兵，他威望极高。那么前一段时间把他杀死，就遏制了他们的力量。那说他们又在外地请来了现在这个大帅司马清平。司马也有两套，但是毕竟他刚来古林，立足未稳，他和那个死鬼澹台烬不能同日而语啊。澹台一呼，振臂一呼，古林那数万兵马皆起，我们这面十分的被动，怎么对付他？郑老帅郑世修手捋着这柳山烟壶，沉思良久。大帅，依我想，咱们还是应该先开棺验尸，看个究竟。那个澹台烬他要是没死，那就是受了重伤之后被别人又救走了，这一段时间将养好了再次露头。如果说他已经死了，还埋在棺材里边，那么周仙长所见澹台烬那就是另有其人，或者说是一种幻觉。龙大人一听有道理，宋玉在旁边插话：“请大人令下，我们呢马上赶到托合图军营，去把那澹台的那个坟抠开，看看他还在不在里头。”龙大人下令，马清风、宋玉带着一彪人马，马上赶奔托合图。另外，先锋官董平生是曾经参与埋这个澹台烬的人，那么他也一同前往，周化一也跟着去，前后只有50-60人。周化一在路上可还戴着面罩，众人都骑着快马打着军营后边出去。哇，100里地呀，这路途不算近，但是飞呀向前到了。他们到了托合图这个地方都没有进城歇息，赶紧一拐就奔着这个营盘来了。这营盘呢还是这个先锋董平生原来驻扎的营盘，现在呢这个营盘成了往前线运送粮草的一个中转站，由一个副将在这儿看守。澹台烬的坟墓就设在这个营盘的后侧。当时宋玉跟龙大人商量，把澹台勒死了，这死尸咱得留着，可不能让古林那边搞回去。哎，他们就把这澹台埋在这个营中，还给立了个碑。现在宋玉等人这一赶到，那个副将听马清风他们一说是要开棺验尸，没敢怠慢，赶紧命手下人带上锹镐，在前边引路，来到这个坟头之前，开始刨这个坟。众人一看，得，这坟上边啊都长了一些杂草了。那个石碑就立在坟侧，上面有一行字：“澹台烬之墓。”这还是宋玉写的字儿，让一个石匠给凿出来的。因为大家当时商量，澹台烬虽说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可是在武林界当中堪称一代宗师，给他立个碑埋这个地方还是应该的。就这样立个碑，土扒开了，棺材田露出来了。宋玉摆手告诉众军兵闪在一边，他用一个凿子贴着这个棺材田的缝往里边凿，然后向下别，嘎吱嘎吱，把这大铆钉给别出来了。别完这个甲，别那个甲，三个甲别完了，往起这一周，咣当，棺材天周起来了。棺材天这一

0: 起来，呼啦一下子就打这个里边啊，窜上了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那简直没法形容。宋玉没闪开，他用手捂着鼻子，小眼珠瞪得溜圆，他仔细的往里观瞧。马清风、其他侠剑客，还有先锋董平生、没鼻子道士周化一，这些人也都围上来了，在这棺材周围围了这么一大圈儿，有的捂鼻子，有的干脆就不捂了，眼珠是一眨不眨的向里边盯视。众人一看，就见澹台镜在里边倒着。当时宋玉勒他的时候呢，那是用套马杆子套住了脖子，在这个城里边跑了两圈，那几乎把整个脖子都勒断了，前边那散管、血管、气管，都开开了。他往那儿就这么倒着，众人都能看得清楚，那脖子这个地方都腐烂，黑乎一片。他那个胡须是很平整的，放在他的胸前。那时候埋他那一阵，那胡子都散乱，不像样子，是宋玉一绺一绺的给他捋直的，又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现在这个样子和当初埋的时候没有两样。宋玉看看马清风，马清风点点头。众人向后一闪，大家都可以确定，这就是死鬼澹台镜。为了进一步查实，先锋董平生命手下一位将官赶到城里边去，在临时的行辕公馆取出来澹台生前用的吴王宝钩。吴王钩取来了，大家都你看我瞧，这对吴王钩那是战国年间吴王手下的工匠打造的，传至至今盖世之奇宝，那是兵刃里的宝贝呀。一看这钩子，那的的确确是吴王宝钩，里边是死鬼澹台镜的尸体，这又是澹台镜生前用过的宝钩，钩人合一。大家认定一点，周化一所看到的绝不是澹台镜。一，他可能看走了眼，老害怕，眼前出现了幻觉，根本没有人，他看着有人。那么其二，是另有一人，他看着了，以为是澹台镜。众人有的嘀咕着这个，有的说着那个。这时候军卒就把那棺材天合上了，二次定好。周化一小声跟宋玉说：“
1: 宋玉啊，你说这澹台镜能不能变成个鬼，它现形了呢？吓了我一跳。”
0: 宋玉看着周化一哭笑不得：“周先长，古人云，凡天地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那就即便有鬼啊，也不是人死以后变的。放心吧，开棺验尸证实，您呐，当时啥也没看着。放心大胆回古林藏宗岭，从今往后，我们里外用力，共破古林，建立大功。在此，我再谢谢您救我父亲，我还得向您赔罪，我不应该削掉您的鼻子。”
1: 哎呀，宋爷别这么说了，过去的事儿都不提了，以后你我弟兄得同心协力。马大侠，那我现在就告辞啊。既然没什么事儿，我还是回古林吧。
0: 马清风点头：“那周县长，那您回古林，我们送您。
1: 哎，甭送，我单走。”
0: 周花一没跟马清风他们一起。

0: 骑走，他骑着快马绕着道回古林。接近古林的时候，把马扔了，然后上古林苍松林。这个时候都已经吃过了早饭。现在古林苍松林翻了天了。那说为什么？为什么？阮浩也发现宋玉的父亲宋世和被人救走，去向不明。这是早晨给宋氏和送饭的时候发现的，满地都是绳子头，宋氏和没了，而那个窗户被人给挑开了，这说明有人打窗户钻进来，把宋氏和给救走的，这个人是谁？乱了一大阵子。阮浩也见大帅司马清平禀报此事，司马一听眉头紧皱。那说，要是一个寻常之辈被别人救走，那无所谓啊。宋世和是宋玉的爹，宋玉是马清风的徒弟，马清风、宋玉是龙大帅龙宝山的心腹。咱们这面压着宋玉的爹，就可以挟制宋玉，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让他逃跑，与我是十分不利。司马清平、阮浩也，他们来到了铁瓦阴安殿，拜见辅明王朱金判。朱金判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心中烦乱，往这王位上这么一坐，看看两边众家、元帅、将军、寨主、棋牌，是一脸的不悦。就这时候，周化一回来了。此时正有些人往这阴暗殿里边走，他跟着也溜进来，往边那么一站。周化一瞧，没人注意他，暗自庆幸，
1: 谁也没发现，谁也不知道是我把宋大侠救了。
0: 看看这事干多漂亮！
1: 一方面交押了宋玉马清风，另一方面在这边还稳如泰山，从今后是左右逢源，非人能比呀！
0: 他越想越得意。辅明王和他手下这些人分析了一番，宋世和是怎么被人救走的，想来想去，合计来合计去，也没合计明白。阮浩也上前一拱手，王爷，如果说是宋玉他们摸上了古林，救走宋世和，打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爷们儿。我向王爷保证，在山上没有杀得了他，我在擂台上也得要他们父子的性命。来回这么一折腾，这就过了有一个多时辰，快到晌午了。擂台还得继续打呀。阮浩也和司马这么一商议，率领手下精英来到山下继续开打复仇擂。可他们不知道，现在山下已经打起来了。阮浩也的师姐彭丹云大老早起来啊，就领了弟子准备开擂，可是推开炉棚往外来一看，愣了。只见炉棚前边空地处站着有十几个人，有的怀里边抱着包裹，这个包裹里边啊都是道姑穿的那个道袍，还有的呢抱着水罐，这水清凉凉的，一看就知道特别甜呐，好喝。还有的呢拿着点心。他们一看这道姑出来了，有一个人就迎上来上前施礼。刚拐道姑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是心中恼怒。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讲到刚拐道姑彭丹云大老早的呀打着炉棚出来，
1: 带领弟子准备开擂。可往外一看，他愣住了。只见马清风、宋玉十几位侠剑客在炉棚前边的空地处站着，其中还有宋玉的父亲铁笛仙苦命大侠宋世和。只见马清风的几个小弟子，有的怀里呢抱着个水罐，有的呀抱着点心，还有的拎着包裹，这个包裹里边都是给道姑他们准备的道袍。宋世和上前给钢拐道姑施礼，钢拐道姑一看是心中恼火。书中交代，大清早马清风、宋玉他们来看钢拐道姑，这是经过周密的研究，群策群力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原来马清风、宋玉他们大清早赶那个托和图去开棺验尸，查明谭台静果然死了，那死尸还搁里边倒着呢，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宋大侠宋世和把宋玉叫到那个小帐篷里边谈话，宋世和半天都没有言语，看着儿子，他是满脸的忧郁。宋玉瞧瞧他爹，曾经被阮浩也给刺伤过，流过很多血，身体特别虚弱，脸色苍白，他心里一阵难过。爹，军前事儿您甭过问，您呢就好好将养身体，过一阵子了您结实了吧，我再送您回家。嗨，宋世和摇摇头，宋玉啊，为父我现在心中纷乱，每当我想到你曾经勒死了古林的大帅黄山名剑谭台静，我是寝食不安呐。宋玉一听，这小眼珠就有点发泥。爹，他这个，你听我说，你和清风组成侠营，保着龙大帅攻打复明王的古林，这是为国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爹爹我举双手赞同。可是你应该清楚的知晓，你勒死了谭台静，也就得罪了整个黄山派。那武林道上讲的是你死我活，冤冤相报，也别说你勒死了人家一个门派的名剑，往往你就是打人一拳，人家记你一辈子。你打败过人家一次，人家下一辈人都要往回找吧找吧。你杀了谭台静，就算你以后打破古林苍松岭，可是黄山派跟咱家能有完吗？甚至说他这一辈报不了仇，下一辈人家都要报仇啊，咱们的子孙后代都不得安宁。每当想起这些，爹爹我是食不甘味，寝不安息呀。因此我到了两军阵前，没有立刻见你们，我立刻去见了钢拐道姑，我向他赔情，就想啊跟他好好的谈唠一番，说明原委。如果仙姑真要是一位慈悲的出家人，他高抬贵手，你我父子就会少去许多麻烦。可是一时不慎，我被阮浩野他们抓住了，还多亏周仙长将我给救出来。可现在我还是想需要去见那钢拐仙姑。仙姑曾经阻止马清风自杀，仙姑也没有为难我宋世和，说明他心存良善，如果再次相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要是心胸豁达，
0: 幡然悔悟，解散复仇泪，那可就再好不过了。宋玉开始听着他爹的一番言语，他不太赞同，因为他爹说出的这个话的意思是怕人家报复。但是听来听去，听到最后，宋玉那两眼睛是锃亮，拍手叫好：“爹，您说的太对了，真要是能劝说老道姑，他解散了复仇泪，那也就是折断了古林的绑臂，一方面使得咱家和黄山派的私仇能够解开，另一方面也使得钢拐道姑别帮着古林的复明王跟龙大人这边作对。爹，您在这歇着，我去见我师父商量。”宋玉把自己的想法跟马清风一说，马清风又征求众群剑侠的意思。天下第一刀范英、一青子孟道长、追云剑落雨落凤坡，众人是七言八语，大家呀有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这个钢拐道姑还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而且这个道姑的确是心存良善的。他和那个冷血杀手阮浩也那不能一同而论，那真要能够劝说得了他，让他解散擂台，那可真是事半而功倍。众人呐都有这种想法，大家就一起来见三清教教主张化成。现在张教主还被挽留在军营当中，他几次要走，宋玉啊劝他：“你那教徒钢拐道姑在这儿摆复仇泪，还在杀人，您上哪儿去呀？还是在这儿啊等着吧，需要您露面的时候你好出头说句话呀。”张教主一想也是，这就没走。现在大家来见他，他一听啊，众人要劝说钢拐，何为贵，那再好不过，他也同意了。大家这又再来见龙宝山和郑老帅、郑世修，上下统一了这个想法，宋玉就张罗上了：“走，快快快，把咱们军中自己做那点心准备几包子啊，带着，还有那个水清水啊，捧着啊，再有准备几件那个道姑穿的道袍，哎，咱给道姑送去。反正这么说吧，这打打溜须，让人家高兴高兴呗。”这些都张罗完了，大家又一合计，去的人不宜太多。如果去的人太多，好像示威似的。那马清风、宋玉去，宋世和得跟着，再加上几个小弟子，总共那么有十几个人，哎，这就行了，防止意外。众群侠离着二里地开外，在那观察，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能够及时救援。就这样，马清风他们这些人带着这个见面礼来见钢拐，见钢拐道姑打路棚里一出来，宋世和先上前拱手施礼，是一躬倒地。钢拐不看然欢罢了，这一看腾一下就火了：“你们来干什么来了？拿着这些东西要收买我彭丹云吗？你们杀了我的师兄，现在却跟我来这一套，你们都给我收回去，我跟你们只能在擂台上见，快走。”这老道姑两只老眼一瞪，寒光闪烁，手中的拐杖几次往起举，最后压住怒火又放下了。他的那几个弟子落霞、孤鹜、秋水、苍天、无暇、无丹站立在两侧，也是怒目横眉。宋世和瞧瞧钢拐道姑，苦苦一笑：“仙姑，承蒙您前日能够把我 让道如鹏，听我赔情顺理。那时候我被你师弟折辱一阵，这不怨您。那么现在我是逃下古林，第一个想着的呀，就是来见您。仙姑啊，说我儿子怎么把您的师哥给勒死了，这些经过我就不讲了。冤仇可解不可结呀，仙姑啊，还请您能够散去擂台，回归黄山。有朝一日，我父子必定到黄山前去叩拜请罪，还望仙姑应允。宋世和，你的命很大呀，你能打古林逃下来，你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怎么又跑到我这儿来搬弄唇舌？我告诉你，我跟你儿子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他无我，有我无他。我只要有三寸气在，我是一定要将他杀之，给我的师兄报仇雪恨。你们现在还不走，难道说要把这儿当成擂台吗？这老道姑把拐杖已经横在胸前，那头发向前垂下了一绺，看他这个面目很恐怖。这时马清风打后边过来了，清风打徒弟范德手里边接过来这一罐清水，恭恭敬敬来到道姑的面前。仙姑，我尊敬您是武林界的前辈，是道门的仙姑，您死了师兄心中悲苦，我们同情，可是您是明事理的人，清风我不必多讲，还望您能够散泪。仙姑，我敬上您一坛清水，以表我清风恭敬之心。说着话，马清风把这一罐水往起这一举，说这水它不值钱呐，可是这个情谊那是无价的。尤其是马清风，他身为龙宝山架下侠营的首领，他往前这么一施礼一敬水，这是代表侠营，也可以代表龙大帅。刚拐道姑把拐杖往起那么一抬，就听着汤扑哗了，一罐水让这一拐杖给凿碎了，洒得满地都是。清风向后这么一闪身，脸涨得通红。这刚拐道姑报仇之意已决，不可理喻，劝不了了。宋世和还想说什么，宋玉过来拉了拉他爹的衣襟儿：“爹呀，您别说了，我说两句吧。仙姑，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师父，你恨我们这些所有的人，但是你那个师兄怎么死的您心里清楚，我们要再多说什么那都是废话。那说我宋玉这些人前来，我们是怕死而求你吗？我们是怕打不过你而求您高抬贵手吗？不是。因为大家每每的谈论起来都给你竖大拇指，认为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得道仙姑，我们这才待之以礼，可是您并不通情达理，那就没办法了，擂台见。这就叫每逢文王讲礼仪，如遇桀纣动干戈。说着这话，宋玉一拉他父亲转身就要往回走，还给马清风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甭说了。可是宋玉这几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刚拐道姑 刚摆复仇那阵儿，居于自己的这个身份，那得名正言顺的杀掉宋玉，给他师兄报仇，他才觉得呀，心里坦然。可是现在一看着宋玉，他这个理智就失去了控制，甭管在什么地点，无论用什么手段，能把马清风、宋玉给杀了，那就算给师兄报仇。宋玉转身刚要走，刚拐道姑感觉到那个心火呼往头上那么一涌，蹭一下就窜上来，手中宝拐往下这么一砸，直砸宋玉顶梁。哎呀，马清风老少众群侠都在旁边呢，看刚拐道姑往前一窜，谁想拦也拦不住，谁想救宋玉也不敢趟，就这么失声一叫。可是宋世和紧挨着宋玉，就一推宋玉，快躲啊，让他快躲。其实宋玉那个武功他躲不了这么快，可是他爹一推他，他的身子斜着就闪出去了，刚拐着一拐砸空了，紧跟着下边的一脚就踢出来了。就这一脚几乎使出来老道姑毕生的功力，气声丹田，整个这劲儿都憋到这左大腿上了，这呜的一下子正踹宋玉这个胯胯上，把宋玉踢起来，斜着出去有两三丈，落在地下，急了咕噜这一溜滚儿。马清风嘎嘣擦啷，亮剑在手，横剑挡不到孤。宋世和是强打精神，想亮兵刃，但是又琢磨该不该亮，可是不该亮，儿子有危险怎么办？这时候，二里地开外的众群侠听到这边出声音了，嚓嚓嚓就往这儿跑。与此同时，古林苍松岭以司马清平、阮浩也为首的这些侠剑客正准备下山打擂，听到这边有动静，不奔擂台去，直接奔炉棚而来。哗！两边百十多号剑侠是群聚炉棚处，这叫一场凶杀恶战。宋玉让刚拐道姑踢着一脚，说踢胯胯上了，可是半天没喘上气儿来，就感觉到一口血要顺嗓子眼往出涌，倒在地下往起爬，用手支了半天地没爬起来，好不容易快站起来了，有人在后边一掐他脖子，小声跟他说了一句，就在这儿躺着别起来了。哎呀，宋玉回头一看，心中发热，眼泪涌上来了，贾大哥。在后边掐住宋玉脖子的是海外神魔贾宋玉。这时宋玉也看到了，旁边还站着那位老先生玉公，神目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公于同生，再有那个小领道的阮伯阮思成。阮伯跑过来蹲着身子问宋玉，吸不吸踢疼了，要不怎么哭了呢？老瞎子也乐了，宋玉啊，按说你也学了十来年武术了，怎么这一脚人踢得这么惨呢？
4: 哎呀老先生，下了地儿，我宋玉那全场的各位抬举吧。
0: 说完这话，宋玉转身看着贾宋玉，
4: 贾大哥呀，您要不出头，我们这面谁也斗不了钢拐呀、啊、您看着没，那就跟疯狗一样啊。那哎呦，好像这胯骨掉了，我斗不了了。
0: 本来老先生玉贡是不同意贾宋玉斗钢拐道姑的，因为他们是另有一个强劲的对手，
1: 树敌过多，遇贾松玉不利。但是贾松玉最近这些天就在两军阵前，宋玉所作所为他了解，刚拐道姑怎么样一个人他也知道，现在他一看自己不出头，宋玉是死路一条了。他拍拍宋玉肩膀，在这儿躲着别出来。
4: 我知道大哥，你在前边怎么比划我偷着瞧，我不会往前去的。
1: 贾宋玉拿定主意要为宋玉逞这个妖。按说宋玉都不知道这个贾松玉究竟是什么来路，在关键的时候能帮他的忙。单说贾松玉打这面往前走，直接够奔钢拐，他把手啊往身后一背，你看他这个模样跟松玉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小个不高，瘦的旮旯，两条细短腿，可是气派可足了，一步三摇，三步九拽，嘴里边啊还叨了奇姑的，在那说着话。
4: 人生在世，德为本，千万不能坏良心，善恶到头终有报，乱刃分尸，警后人。
1: 说着话就已经接近了钢拐道姑。这时候马清风他们还担心宋玉让人这一下踢得爬不起来了呢，说不定筋断骨折呀。哎，一看贾松玉打那边走过来了，嘿，背着手撇着这腿拧着这鸭子步，得意洋洋的还捣鼓着什么东西，大家是又惊又喜。马清风迎上来问了一句，受伤没有？
4: 师父，您这么长他人志气，灭我的威风，难道说您调教出来的弟子能让这老姑子一脚就踢伤了？现在我就要会会他，会会这不识时务、妄自尊大、自寻死路的老道姑。
1: 那刚才这马清风、松玉他们来了啊，说的全是拜年话，对这老道姑特别的恭敬。可是贾松玉现在这几句话那是不留情面的，只把这钢拐道姑气的是七窍生烟，当场一战。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日，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早安锦州，我是天慈。来到了国庆小长假的第二天，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那我们在今天啊，首先给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这个气温呢和昨天基本上差不太多。最高的温度，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呢，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4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这早晚真的是挺凉。今天早上来上早班的时候呢，即便是开车也觉得很冷，这个方向盘都很冻手。那么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呢，就更加要注意保暖了。这个早上穿一些这个加绒内胆的这个冲锋衣，或者是羽绒服啊，真的是不为过。早上这个还真是特别的凉，它跟晚上的那种凉还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保暖。再为大家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路面上的情况呢，现在整体上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关注到啊，在这个北京路附属医院啊，这个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道的尾部呢已经排到了重庆路上，并且呢在北京路吴淞街的这个位置，现在我们看到哎呦这一段这个车辆真的不少，东西双向，尤其是由东向西车辆的尾部排到安达街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是朝阳街，这肯定是跟周边的这个早市是有关系的，车辆都是非常多，今天是早市的周边车辆比较多，还有就是这个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呢还有这个是安达街北宁路东向西这一段车辆都是比较多啊，然后其他的路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这个时间目前还早，大家基本上都还没有出行，其他路段都是比较好走的，高速上目前也没有什么情况。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室内新闻了。

继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市医保局启动领导干部走进12345便民热线专项服务机制。国庆假期首日，一抹抹中国红点亮锦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国庆红色游园会。国庆佳节，我市节日市场货丰价稳，烟火气十足。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家乐会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长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9号市政协委员组织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明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程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

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这是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的。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条新闻。为高效处置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系统停机切换期间群众诉求，稳妥化解办事堵点难点，保障过渡期医保服务不断档，市医保局近日启动领导干部走进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专项服务机制。作为全省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首批试点，首家切换上线城市，锦州已开启医保信息平台停机切换工作。本次业务调整自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号8时正式运行。在系统停机切换、新旧平台过渡阶段，实行医保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带队，与核心业务骨干分批轮值值守12345热线，坚持领导带头、一线接诉、现场解难，聚焦参保登记、缴费报销、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结算、系统操作异常等高频问题，精准开展政策解读与业务答疑。同时，该局依托热线渠道梳理共性诉求，排查系统隐患，查找经办短板，动态优化办事流程，细化便民举措，最大程度降低系统切换对群众日常医保业务办理的影响，确保过渡期医保服务质量、标准、秩序不打折。这是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的。

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主次干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期间用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记者来到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这里已经成为市民假期打卡的新去处。崭新平整的沥青桥面，清晰醒目的交通标线，护栏整齐一新。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波光粼粼相映成趣。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新桥驻足拍照，定格大桥新貌，感受城市发展脉搏。顺着城市道路走访，各大广场同样暖意融融。市府路的沿线节日花坛正值最佳观赏期，多头菊与衣杆栏高低错落，层次丰富，装点着城市街角。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得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刚好遇到热闹的舞龙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转，翻飞起舞。围观的群众阵阵喝彩，飞舞的彩绸、盛放的鲜花与鲜红的国旗融为一体，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了。磊说天慈国庆假期愉快啊，你也假期愉快。还有 Bright Green 啊，说这个天慈老师早上好，继续坚守岗位辛苦了，假期愉快。好，谢谢 Green 的陪伴哈，每天都是这样的准时。好，稍后是一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7:15，接下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10月1号，国庆小长假迎来红色旅游热潮，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主题为“游园寻红色足迹，拓印贺祖国华诞”的国庆红色游园会，带给游客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当天上午，市民及游客在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开启行程，跟随讲解员的讲解，一路参观游览，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队伍依次来到梁世英、张世义烈士墓，聆听英烈事迹。在朱瑞将军雕像广场，讲解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再现人民炮兵奠基人朱瑞将军的报国故事。大家走进军威园，近距离观看坦克、飞机等装备，学习国防知识。现场一名游客感慨道，看完很受触动，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此次红色游园会结合情景演绎、英烈宣讲、国防科普、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通过多点位、多讲解员分工讲解，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国庆红色研学活动。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国庆佳节来临，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工农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细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整齐，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裕，供应稳定，休闲食品、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全力保障国庆期间市场供应，守护市民菜篮子、米袋子，超市提前谋划，精准部署，全面开启节日保供稳价模式。超市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来临，超市已提前做好全方位商品保供工作。目前，米面粮油、肉禽蛋奶、蔬菜水果等核心民生商品备货充足，货源渠道稳定，各类精致节日礼盒、网红食品、休闲食品品类丰富，多样选择。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联联欢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雄浑高昂，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

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邻里。马家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拉近邻里情谊，社区将持续深化联动共建，常态化开展红色文化展演，凝聚党群同心力量，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幸福家园。这是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的。

好，7:20，今天的室内新闻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这个时候出行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首先呢，还是看一下铁北地区这个早市的附近。目前我们看到呢，在重庆路人民街铁北港的这个位置，这是南向北方向车辆是比较多。另外呢，是在北京路上人民街到安达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这个朝阳路吴淞街的这个位置也是南北双向啊，车辆是非常的多。

室内呢，基本上这个时候还都是非常好走的，各大这个路口，还有这个转盘这边，转盘这儿这个也是车辆缓行一点，然后桥面呢也都是非常好走的，几座大桥目前都是畅通的，桥南地区此时此刻也是非常畅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好听的歌曲。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条关于十一假期石桥子早市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封闭的一个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这是根据旅游平台预测信息反馈，我们国庆节期间呢，那么前往石桥子早市的游客将会大幅的增加。那为了保障早市主要出入口以及周边道路的顺畅安全，交警部门呢决定十月一号至七号每天早上的5:30到9:30，对向阳街北宁路至北京路段，还有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至安达街段、北镇路吴淞街至安达街段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那交警部门呢将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决定当日解除封闭的时间啊，这个是一个信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信息呢，就是关于这个咱们国庆期间由我们的早市夜市那么周边停车场分时段敞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就是呢我们逛这个石桥子早市哈，可以把车呢停在这个北湖公园的这个停车场，免费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5:00到9:30，这个时间都是免费停车的啊。稍后是一段广告。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说这一条哈。我们刚
2: 您正在收听的
0: 是，我们刚才说呢，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早市啊、夜市周边这个车流汇聚，停车位真的是一位难求，这成为大家不仅是我们锦州的市民，包括呢还有我们的游客啊，逛锦州城这个烟火地的一个烦心事儿。那么延续这个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一个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呢在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那么为奔赴早市和夜市的市民送上停车的便利。那刚才跟大家说了，如果去逛早市的话呢，大家可以把车停在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免费的时间是在早上的5:00到9:30。那么如果说大家晚上到这个夜市的话，可以把车呢停放在文化宫的停车场，或者是百货大楼 A 座和百货大楼 B 座这三个地方的停车场，时间呢都是晚上的5:30到晚上的10:00啊，晚上5:30到10:00这个时间段是给大家免费开放的，大家就不用为这个寻找车位而发愁了。那么这一次免费开放呢，也是把这个闲置的车位转化为公共便民的资源，这是咱们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错，但是呢还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免费的时间段内有序的停放车辆，自觉维护我们停车场的一个通行秩序，文明停车。那么大家共同的来守护锦城的烟火，让我们舒心欢度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马上这个来到7:28啊，我们稍事啊听一小段歌曲，然后就进入下一时段的动感早班车的节目了。

好了，7:31，动感早班车出行在路上，陪着大家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天慈啊。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 FM100.3 啊，这是国庆的小长假的第二天，很高兴呢，在这个早上继续陪伴着大家开启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时光。那么今天呢，锦城这个大街小巷满眼都是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们走在这个街上，这个节日氛围呢还是特别浓厚的。在这儿呢，首先要祝愿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国庆假期平安喜乐，出游顺心，吃好喝好，好好的享受这难得的小长假的时光。

首先啊，我们还是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我们看看啊，全市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那么2号的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4度。啊，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据辽宁省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天呢全省大多的地方都会回到这个个位啊，都会回到个位。那么预计呢这个东部和西部山区最低气温将迎来这个零下4度到0度，将会迎来初霜冻。

还有提醒大家的呢，就是部分地区哈，在今天晚上开始呢，咱们辽宁会迎来新一波的降水，有的地方是大雨到暴雨，强对流天气哈，最高十级大风。那么辽宁中部、南部还有辽宁西部的这个大部分地区将会陆续迎来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三号的夜间到四号的白天呢，会迎来强降雨。沈阳的西部、大连、鞍山、丹东、营口、锦州、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呢，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那么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

0: 雷雨最大风力是8到10级，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个降雨前后呢，气温仍然是比较低，但是呢，假期后半段可能会有这个暖意相伴，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路况，关注天气啊，合理增减衣物。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5号。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星星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临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贡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4: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5: 着急；
4: 车钥匙丢了，
5: 上火；
4: 手机找不着了，
5: 要了命了。
4: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5: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4: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5: 3215670，
4: 吉尼。

0: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025号。
1: 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咱们锦州本地最新的这些国庆民生出行资讯，也可以说一说呢咱们辽西家门口有哪些好玩的去处，是吧？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同来互动啊，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了，还有不少好听的歌曲啊会给大家来播放，大家呢也可以说我想点播歌曲，我想送祝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我们呢会陪伴着大家一同来度过接下来的这个早间时光。

首先跟大家说呢，这个国庆假期咱们辽宁推出了竹峰秋醉2026辽宁秋季旅游四条精品线路，这是诚邀八方来客踏秋赏风。这个红枫金韵山林石丘自驾之旅呢，从沈阳棋盘山出发，沿环湖公路看红枫似火，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斑斓枫叶晕染开来，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的 G506 本环公路尽显山水气魄。进入丹东，沿着红枫的轨迹走进天桥沟抗联遗址。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呢，就是滨海览区。

逐浪寻仙之旅，这个主要是行驶在这个 G228 滨海公路上，先打卡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质地公园的一个海市地貌，然后呢再去这个东关街感受一下跨世纪的经典的美学，我们向北驶入营口，清晨呢在这个黄崖口看日出，傍晚在山海广场看日落，那么走进盘锦红海滩，这种简蓬草织就的一个红毯铺向天际，那抵达咱们锦州的时候，潮落时体验天桥奇观，再去义县奉国寺感受这个辽代木构建筑的美轮美奂，最后给大家规划的是到葫芦岛，在星城古城观看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就在宁远。

第三条线路呢，是野趣意境舒养疗愈之旅，这是一场修养身心之旅，寻秋铁岭龙首山啊，登临铸币塔，回望百年诗篇，然后我们直奔沈阳，在这个沐浴文化的松弛感当中呢，感受这个城市的休闲时光啊，然后在沈阳方城逛古迹，品辽菜，去辽阳工厂岭体验一下这个优质的高温医疗的冬泉，还有鞍山汤岗子温泉的这个热矿泥，被誉为呢亚洲的第一泥，之后再到这个营口的盖州双台镇啊，体验一下这个温泉集群，可以泡泡私汤，尝尝美食，把这个旅程的过程呢，过成了什么样呢？就是居家式的一个度假的体验啊。第四条线路就是文脉千年寻古访今之旅，首先来到朝阳，在这个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红山女神像前呢，感受中华文明的曙光，之后途经阜新，在这个扎海遗址的中华第一龙形堆石旁探寻一下中华龙图腾的一个起源，最后再回到沈阳看这个沈阳故宫的红墙黄瓦啊，就这四条线路，这个呢是咱们辽宁推出的一个竹峰秋醉辽宁秋季旅游四条精品线路。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6669，批准门号锦卫医馆2026第0716026号。
3: 好，7:45，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几个通告。首先呢是关于调整这个白楼岗等路口禁令标志及交通组织的一个通告。那么小凌河南大桥呢是在9月30号正式通车的，交管部门呢即日起对大桥周边的部分路口还有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重新调整。第一个呢就是将这个南京路和云飞街路口这个白楼岗的这个地方，把这个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原右转专用道啊，就是之前不是由西向南右转嘛，是专用道，现在改为什么呢？调整为直行加右转的一个车道，又能直行又能右转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临川路和中央南街这个路口，恢复临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一个标志。其实这个在修南桥之前就是这样的啊，现在呢这个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8:30，这个时间段南北双向都是禁左的啊，这个在这儿提示给大家。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国庆假期部分交管业务窗口继续开展延时服务的通告。那么为了满足国庆假期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需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部分车驾管业务窗口和非现场交通违法窗口业务呢开展了一个延时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综合业务大厅，就是大围子，10月1号到3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5点开展延时服务。那第二个呢就是锦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罚站，也是10月1号到3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开展延时服务。第三个是锦州高速车管所，这是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在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开展延时服务，可办理的就是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也就是非锦州籍的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这个是暂时是没有办法办理的。可以办理的还有驾驶人的体检、驾驶证期满换证，还有遗失补证的这样的一个车驾管的业务啊，这个在这儿提示给大家。

好，7:49啊，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国庆出行啊，很多朋友都要这个自驾游，要么准备呢到这个咱们锦州周边走一走啊，所以说呢，今天大家还是要全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关注路况啊，也关注天气。我们首先说说这个高速，国庆假期呢，高速的免费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7号的24点，那么7座以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是免收通行费的。那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根据交警部门预判啊，今天京哈高速还有富锦线的车流呢，依旧是不小的。如果说大家上午出城或者说午后回城的话呢，可能会容易出现这个短时的一个缓行，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下午的这个13点到16点这个高峰时段出行。那么咱们市内呢，像福德转盘啊，还有这个咱们夜市周边，古塔夜市、临河夜市周边，包括呢这个大楼岗，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今天白天和晚间呢，很容易出现这个车流人流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经过这一片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了，注意礼让行人，同时呢，也不要随意加塞哈。那么，高速上面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这个小刮小蹭的话，记住一定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时报警，不要在路上争执逗留，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桑乐又来了哈，今天来的比较早哈，说天子早上好，假期第二天，伴着交广开启美好的一天，同时呢祝你工作轻松，万事顺心，说想听一首周深演唱的奔赴超无限啊，送给这个收听交广的朋友是吧。好的，说祝大家呢日子有奔头哈，拥有无限的可能，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咱们就安排您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啊，奔赴超无限。

0: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
2: 想金陵呢？
1: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2: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1: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2: 购物到金陵，
1: 这事儿我看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啊，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谢谢您的推荐啊。那7:57，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几条国庆方面的资讯。那在1号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第三条呢是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3.34亿人次啊，3.34亿人次。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报告，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乘组向祖国和人民发来深情祝福。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仁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安宁。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12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拿到4金4银5铜。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4环套装攻坚阶段。截至1号，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